0: 至2030年当中明确的。
1: 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然比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然有障碍。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
0: 为加强社会生活推广使用，计划鼓励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药品标签以及说明书配备国家通用盲文等无障碍格式，推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残疾人重大体育赛事、重要文化活动，开展面向残疾人工作者和应急管理、社会服务相关行业人员的学手语、学盲文活动，加强手语盲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资源供给、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
1: 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那么出租汽车无障碍服务有国标了。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0: 其中在服务人员方面，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者是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等。
2: 近年来呢，我国已经发布登机轮椅车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电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施设备配置等多项国家标准。那这次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呢，将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提供支撑。
1: 再来说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表示，本届亚运会圆满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全面练兵任务，各项目要组织好今年冬训工作，全面转入奥运备战。
0: 在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整届赛事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打破了8项世界纪录，多项成绩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1: 再来关注美妆品牌欧莱雅正被一场持续扩大的滑石粉诉讼风波缠身。近日呢，欧莱雅已聘请重组顾问，研究如何应对其部分化妆品因使用滑石粉和其他化学成分而在美国不断累积的法律责任。
0: 公开资料显示，滑石粉是一种从天然矿物滑石当中开采加工而成的粉末，因其独特的柔软、光滑和吸湿特性，被广泛用于爽身粉、粉饼、眼影等化妆品。由于滑石和石棉在自然界当中常共生，如果开采和加工过程当中纯化不彻底，那滑石粉当中呢，就可能夹带石棉杂质，因而存在致癌风险。
1: 所以有网友担忧欧莱雅中国在售产品是否也会受到影响呢？记者致电欧莱雅中国对方表示，目前公司在国内正规渠道在售的产品受到国家严格把控，符合相关标准，可以放心使用。那么客服同样表示，店铺所有产品都严格遵循质量管理措施，符合国家相关质量卫生和安全标准。
0: 那自以为发现了省钱捷径啊，女子利用平台售后规则，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恶意骗取商品被抓。那上海警方披露说，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利用平台漏洞来骗取商品自用，涉案金额达到了8000多元。
1: 怎么回事呢？今年六月，这个女子王某在河马先生超市网上平台购买了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就通过了仅退款申请。
0: 那近日呢，派出所这个接到辖区河马先生超市工作人员报案啊，称一名顾客在短期内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
1: 对，而且这尝到甜头的王某呢，也是意识到了对于生

0: 邪念，再做和王某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早晚也会和他一样受到处罚。
1: 嗯，
0: 那建设和谐社会呢，实际上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诚实守信，心存善意。
2: 嗯，规则有温度，边界清晰，我们要诚信下单，理性维权，才能守护住市场秩序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起来关注财经科技。今年以来呢，橡胶价格持续走高，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导致和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
1: 据统计，9月以来已经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涵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在厄尔尼诺强预期背景之下，橡胶期货涨至近9年新高，截至第三季度收官，沪胶主力合约盘当中最高触及每吨20,115元，收盘报每吨20,095元，收涨5.54%，是2017年3月以来首次收盘站上每吨20,000元的关口。
0: 那么至此呢，本轮天然橡胶的上涨行情已经持续近3个季度。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那么在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了收缩周期。天气溢价方面呢，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有点多，影响了割胶天数。那么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了提前反应，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人们都去了哪里，又把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呢？随着国庆假期收官，各项消费数据陆续出炉。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多地热门景区预约爆满。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同比增长9.3%，出境目的地覆盖亚欧美多地。
0: 是的，出行成为假期消费核心。今年自驾租车出行涨幅超25%，单日租车高峰达95万辆，刷新了历史记录。新能源车出行流量同比上涨35%，九寨沟、故宫、三星堆等知名景区假期前半段持续约满。客流集中在假期前期，假期尾声出游则更为宽松，错峰出行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1: 国内文旅消费多点开花，北京7天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是294.9亿元。重点商圈客流稳步提升，夜间消费活力凸显，全市上演2329场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69万人次，票房达到2.3亿元。
0: 出境游热度也在持续走高，长线航线预订量大幅上涨，不少境外小众城市迎来大量中国游客，带动了当地旅游消费。与此同时呢，国内线上线下消费同样亮眼，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像智能机器人啊、智能眼镜啊等等的销售是大幅攀升，消费者的选择更加的多元。
2: 那这个黄金周呢，既看见国内文旅市场的强劲复苏，也看到中国游客走向世界的活力。无论是国内景区的人山人海，还是海外小城的消费热潮，它的背后呢是居民消费意愿的持续的释放，消费结构不断的迭代升级，从传统观光到智能好物、户外休闲，可以说折射出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文旅消费的火热呢，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刚才的数据可以看出，十一黄金周交出了亮眼消费成绩单啊。商务部监测显示，假期前6天，78个重点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5%、4.7%。但是呢，这个假期拥堵、涨价、高速充电难等问题再度引发了热议。
0: 是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高速新能源汽车充电超过了671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大涨51.42%，多地服务区出现了长时间排队。尽管高速充电桩基本实现了服务区全覆盖，今年前8月还新增了大量的大功率充电桩，但是这个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充电需求也是增速远超基建建设速度啊。这个高速充电桩它有一个特点，它属于潮汐资产，平时呢利用率低，但是若按出行峰值的配置会造成资源闲置，单纯的扩建设施难以根治难题呀。
2: 是这样，这个黄金周它热闹的背后呢，可以说暴露出的是集中休假模式这种固有的短板。我们说基建呢可以持续的完善，但是很难完全对冲短时人流井喷带来的这种压力。只有把这种带薪休假的这种模式落到实处，搭配多元弹性的休假方案，才能够呢让大众不必扎堆过节，真正拥有

0: 高质量的这种休闲的体验。
1: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有一次做新闻的时候说有那种移动充电的设施，
0: 是这样，
1: 可以进到小区，这个可不可以呢？你比如说啊，黄金周啊，春节呀、如果说高速路有区域，你相对来讲你有这样一片空地，来点移动的，是不是它的移动的这种充电桩充电设施不挺好吗？
0: 它这种移动的充电桩这个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它前期的投入是很大的、这一辆移动车你平时用不上，你只有在节假日
1: 平时用在城市里，
0: 这种
1: 平时在
2: 我觉得它那个搬运的成本可能也比较高，
1: 也得算一算，是不是？
0: 对，其实刚才已经讲到了这种集中的这种消费啊，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好的短板的东西。
1: 是，
0: 你这不刚才人家已经讲吗？你把这个假期分散，带薪假期分散开来，让大家平时都不那么拥挤的去消费，这样自己的体验感也好，对那些当地的那些设施啊资源啊、也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集中的这么一来，这种真的刚才这不也讲吗，你再多的这种投入也很难让大家所有人集中消费的时候都满意。
2: 所以还是得根治啊，
1: 根治的话
2: 从这个集中休假这个角度根治大家集中出游的这个问题啊。
1: 对，就是分散一下啊，分散一下火力啊。
0: 对。
2: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哎，这个事儿还真的值得一说啊，就是27年这银行秋季校园招聘已经全面开启了，四大行合计招聘大约是 6.4 万人，银行呢依旧是应届生秋招热门赛道。那今年各大银行招聘呢也迎来了显著变化， AI 面试成为了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还有城商行以及农商行的通用招聘环节，固定设置在简历筛选后还有笔试之前。
1: 对，各家银行 AI 面试规则题量时长差异明显，招商银行仅设中英两道题目，答题时长约5分钟，且考生仅有一次面试机会，违规将被记入诚信档案。平安银行面试题量5到7道，时长高达40分钟。面试题型集中在自我认知、情景匹配、岗位匹配等类型，部分银行 AI 系统还会实时追问。
2: 对，大规模普及 AI 面试，核心的驱动力呢就是降本提效。数据显示呢 ，AI 面试单人成本仅35元左右，远低于线下人均240到260的费用，还能将出面周期大幅压缩，节省大量人力成本。那银行表示 ，AI 面试核心考核考生的逻辑、专业度和岗位的适配性，外在形象仅作为辅助参考，而且呢，不同岗位匹配专属评分模型。
1: 对，但是啊，这个模式的弊端也出来了，求职者反馈这个 AI 面试没有真人互动，作答机械，且招聘全程评分细则、淘汰标准、申诉渠道不公开，同时呢，二手平台滋生出 AI 答题工具，哎，你这边有 AI 面我这边就有 AI 帮我，真人远程助考等灰色产业链，扰乱了招聘公平秩序，求职者作弊还将面临合同无效、被追责等风险，这还挺有意思啊。
0: 对，从这个大的趋势上来讲啊 ，AI 面试呢，它应该是这个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个产物吧。可以有效的破解传统校招这种耗时啊、耗力啊、高成本等等这样一些痛点。但是呢，算法主导的这种招聘缺乏人文的温度、透明性。机械化评分难以精准的甄别人才真实的能力，还催生了作弊的乱象。那有人就支招说呢，银行呢需要补齐制度的短板，公开评分的规则，建立人工复核和反馈的机制，平衡招聘效率与公平，让数字化招聘的更加规范公正。
2: 是的，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的竞逐啊，这个战火已经蔓延到了生活每一个角落了。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就反馈，在豆包 APP 内通过语音或者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也意味着以后可以用豆包来支付这些日常费用了。
1: 这个处处是 AI 啊，这个太厉害了。那么根据报道呢，豆包也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办事能力。此前他曾宣布新增机票预订、火车票购买、打车导航、 那么覆盖了从长途交通到室内出行的全场景的需求。
2: 是的，用户在豆包对话当中以自然语态描述出行需求就可以完成操作，比如说帮我订一张机票或者是叫一辆车，它就会自动的去识别意图并且调用相应的服务，无需在多个应用之间反复切换。
1: 而且它还上线了出行用豆包的专属的入口啊，地图导航、酒店住宿、交通、吃喝玩乐，为用户提供更多出行旅行建议。在打车服务

0: 路上，他还与曹操出行等平台达成了合作，在导航、百度地图等合作方为他提供了技术支持，公交、地铁、驾车、步行多种方式的路线规划，还有实时导航都能提供啊。
1: 是的。
0: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我是 T 班的主持人孙畅。今天的新闻由头呢比较沉重，是一个36岁的游戏玩家遗憾身故了。他生前啊有87个游戏账号，他的母亲呢想要继承。今天的节目我们不聊法律条文，我们要请嘉宾从游戏行业技术机制以及玩家生态的角度来说一说，母亲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为什么在技术上非常的难，甚至最后呢要惊动法院来判决。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资深的游戏媒体人 IGN 中国主编多边形。多边形老师您好。
3: 哎，孙畅您好。
2: 嗯，我就直接称呼您多边形了。
3: 哎，可以，没问题。
2: 嗯，其实呢，过去哈，家里有亲人遗憾离世，那么留下的是房子、车子或者是存款。
3: 嗯，
2: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留下的，可能是一个满级的账号，或者是他在游戏当中留下一个绝版的皮肤。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就把我的账号密码告诉给家人就可以了嘛，家人直接登录就行。首先就是想请您在技术层面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账号有密码直接登录是不行的。
3: 其实从技术上来说，任何一个自然人只要拥有这个游戏的账号和密码和登录所需的这个措施，那实际上他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这个账号，甚至包括继承这个账号。所以从技术上来说，这样的做法它其实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只是从这个咱们游戏公司的一些规定上来说，可能这样做在他们眼里是不合规的。
2: 嗯，那为什么游戏公司要设立这样的规定呢？
3: 在今天的游戏行业里面，那么一直以来默认的这么一个规则，包括在官方的规则和一些法律契约的层面上，是绝大多数厂商都是明文严格禁止这个账号的包括买卖、出租、赠与或者是任何形式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么一个转移的。那么这个主要有厂商的角度来说，它有这么几个底层逻辑考虑的方面。第一个是在今天的互联网行业，其实不光是游戏，包括所有的互联网的这类似这种服务，厂商会认为比如说这个游戏你买的实际上是使用的许可权，而不是账号的所有权。那么账号的所有权它最终还是归于厂商的。在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去看到这个事先的一个协议说明里面都会有一条核心条款，会声明游戏账号的所有权它是归属于开发商和运营商所有，玩家只是享有一些有用的一个使用权，就是包括你买的比如说皮肤啊、金币啊，甚至包括这个角色本体。那本质上在厂商看来，它只是我授予玩家在特定规则下的一种数字服务的这么一个许可，然后这个许可通常被定义为这个个人不可转让、不可撤销，而且非排他性的。所以私下的未经厂商允许的这种转让账号是属于单方面的违约。
2: 那我看到新闻里的母亲说她继承87个账号哈，想问一问，普通人可能并不明白这一个游戏账号的价值它有多值钱，或者说它那个价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3: 对于一个玩家来说，一个游戏账号的价值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从有形的价值来说，它就是这个玩家在账号上投入的钱，比方说他花钱买的皮肤、花钱买的角色，或者花钱买的一些限定的这种价值，甚至是包括他在这个游戏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抽卡模式，他花了钱抽了这些卡，那么这个是可以计算的一个有形的一个价值。而无形的价值部分，那就可能包括比方说他在这个游戏上投入了多少的时间，以及这个有一些比如说限定的活动所产生的这个某种非常限量的道具或者皮肤，然后他在市场上所体现出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价值。 那么这两者相加呢，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游戏账号啊，这个它的价值所在了。比方说我们常说一个游戏账号，它可能价值几千块甚至几万块，那一般都是把这两类有形价值和无形的价值加在一起所计算出来的。
2: 当它继承了，那它是一笔可以变现的资产，还是一份需要保存的记忆？会考虑这个事情吗？
3: 我觉得就这个新闻而言，从这个母亲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认为他可能更多的是希望保存他儿子曾经的一段记忆，因为这个账号里面可能有，比方说除了他儿子投入的那些钱之外，他更多的是比方说他儿子的一些社交的一些关系，他的一些朋友，甚至是他儿子在游戏里面的那些历史轨迹。那么这些东西对于这个母亲来说没有办法替代，也是没有办法把它去变现的这么一种资产，所以对这个母亲来说，我觉得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方面，所以他希望把这个账号留下来。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账号，我们站在一个普通的一个玩家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它上面我刚才提到那些有形资产，尤其是那些变量的物品，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在游戏里面出现，但是只有这个账号所拥有的这一部分东西，那么在市场上来说它其实是可以变现的。比方说举一个例子，这个账号里面有一个已经绝版的某种什么这个道具，这个道具它在市面上的价值可能有几千块甚至上万块，那我可以通过转移这个账号的形式，把这个账号直接卖给另外一个人，那另外这个人他就拥有，相当于就拥有了这个道具。对，对他来说，那么这种有形价值就是这个账号的价值所在了。
2: 老师，我还想问一个，假如说没有这种亲情，就是想从商业角度去衡量，想问一问啊，就是如果一个特别好的账号他进入了交易市场，它真的能卖钱吗？在技术上怎么运作呢？
3: 其实从技术上，就是我前面介绍的，我只要把我的账号和密码或者说相关的比方说密保的一些措施转移给第三方，那第三方就可以来使用这一个账号。所以从交易的这个层面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当然有可能现在尤其是在国内，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账号是通过这个实名绑定的，在官方不允许的情况下，这个实名的信息也是没有办法解绑和重新绑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三方即使获得了这个密码和账号，但是他对于这个实名，因为实名认证不是他的，所以他在使用上其实也还是存在着一定风险的。
2: 那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把这个账号真正的卖出去。
3: 对，可以这么理解。
2: 所以就是这个案例当中是法院判决希望游戏公司配合着母亲做实名制的变更。
3: 是的，因为从厂商的角度而言呢，他为什么不允许做这种数字资产的一个转移，他其实是有很多商业上的一个考量。第一个呢，他是为了规避灰产和这个欺诈的一些纠纷，因为账号的交易往往它是伴随着包括盗号啊，甚至洗钱啊，还有什么恶意找回啊等等这种网络的违法行为。所以如果官方开放自由的这种账号的一个转移，那平台方其实将承担非常高的一个核实的一个成本，甚至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个防沉迷的一个穿透的一个责任，还有可能会引发无穷无尽的这个玩家的一个维权的一个纠纷。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实名制的问题，那么实名制是和法律合规是有限制相关的，尤其是在国内，这个实名认证还带有这个防沉迷系统和未成年人保护的，以及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强绑定，那么转移账号往往就意味着这个身份信息与实际使用人会不匹配，那么这个实际上对我们的监管方来说是碰到了红线的。然后第三个呢，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出发呢，就是如果说一个玩家他在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把这些具有一定市场价值的这个账号

0: 我转让给新的玩家或者转让给第三方的玩家，那第三方玩家可能就不需要再向厂商充值抽卡或者是内购，他就可以直接来玩这个游戏。那么这个角度可能对于厂商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会影响厂商的收入和流水。
1: 一说到防沉迷，我对这个问题一下子也算是豁然开朗。如果说啊，这个账号变更都需要法院来判定的话，听起来不像是很好执行的样子啊。
0: 这个实际上说，虽然说行业的惯例，厂商是不支持这种账号的直接的转移或者转让或者赠与，但实际上在进入互联网后呢，数字虚拟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它的法律定义时是有一些争议和一直在探讨这个东西该怎么样去把它正规化和法律化。那么在我们自己我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27条实际上曾经明确这个虚拟财产的受保护地位的。那么在类似的这种数字遗产继承的案例里面，其实很多的法院开始支持亲属在特定的情况下继承逝者具有重大的这个经济价值或者说精神纪念意义的虚拟账号，但是目前而言还可能需要通过一些繁琐的司法公证和官方协助的认定的流程才能做到这种转移。所以在日常的使用和交易层面上呢，任何第三方平台的这种比如说卖号啊什么租号啊，它在厂商的这个官方视角下一旦通过相关的手段，比如说身份证认定的这个变更或者说异地的 IP 的交易或者一些特定的交易特征，它检测到的这个转让行为的话，那厂商实际上是有权它根据这个协议来对这个账号进行封禁或者说甚至重置，甚至是不去受理这个因为买卖纠纷所引起的这种说我要找回这个账号的这个申诉，这个在厂商层面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1: 厂商不是做不了，而是他不想做。
0: 是的，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从这个规避灰产的角度，还要和我们国家本身法律这个合规限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厂商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他当然希望每一个进来的玩家都能够在游戏里面重新去投入更多的这个资金，而不是说啊一个完好的一个账号继承给下一个，那下一个账号下一个使用人就不需要再给我花钱了，这个对厂商来说是不合算的吧，至少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我看到有的一些专家建议说，平台咱开发一个数字遗产那种开关，增加这个功能，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要操作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复杂呀？
2: 是的，从单纯从技术上来说，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功能，就是说比方说一个账号的一个所有的资产，甚至是它的拥有的这些数字的这种服务也好，或者说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也好，的道具也好，把它转移给另外一个账号，这个在纯技术层面其实是对厂商来说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1: 玩游戏的人也在变老嘛，就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时间的问题。就假如说再过30年、50年，可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功能可能也是必须要去开发的。
2: 首先说从未来的一个大趋势来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享受到的，包括游戏在内的这样一种产品吧，我们以前把它叫做商品，它的数字化的大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以后所有的这一类东西它都会变成一种某种形式的数字的虚拟的这么一个资产。比如说像最近游戏行业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索尼宣布从2028年开始，它的所旗下的 PlayStation 的 PS 平台的所有游戏将不再发售实体的光盘，而全面转化为数字版，玩家买到这个游戏之后，它只是下载的一个数字文件，它并不是像以前我有一张实体的光盘可以拿在手上，这个光盘就是我的。所以从未来的大趋势上，这个趋势上是不可逆的。第二个呢，我们从使用这样一个数字资产，比方说购买游戏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在观念上需要有一个更新，就是它不像我们以前买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就是我的，我买了一个游戏机，这个游戏机这个硬件这个实体就是我的。但是游戏这个东西，它可能你买的并不是这个游戏本身，你并不对这个游戏拥有任何的财产权或者说拥有权，你只是购买了这个游戏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使用权。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的观念上，这些东西要有一些这种改变。那么对，一旦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我只是有使用权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处理或者对这个东西的转移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就并不是由使用者本身来说了算了，更多的可能还是由厂商来规定。当你使用的这段时间之后，比如说这个咱们的使用的协议到期了之后，那我自然就会回收这个使用权，这个东西它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你的，就不是用个人所拥有的，所以这样的话，那么这些东西不是有个人所拥有的，我使用到期了，那这个东西就要去回到厂商这个手里。那么对于厂商来说呢，他认为在数字版权上，玩家买到了只是使用权而并非拥有权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这个利益的一个角度去考量，它其实上是这个咱们在互联网时代或者说在数字时代下，由这个商业利益包括技术属性还有法律规避运营控制权它共同构筑的这么一个商品或者说产品的这么一个护城河吧。那么以前比方说光盘时代，说你只要有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玩家的，就是消费者的，我拥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光盘的物权，那我就可以随意借给我的朋友，我还可以二手转卖甚至捐赠，那么这个对于厂商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商业的再次获得的。然后呢，对于数字时代的这么有一个比如说数字版的游戏或者电子书，用户因为有这个物权的一个所有权，如果说把这个数字的东西也认为是有这个所有权的话，那理论上他就应该享有二手交易的权利，甚至用户他拥有自己去随意改变改动这个东西的一个权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买来玩了，那我要怎么玩，或者说我要把它 怎么样去改变玩的方式，那应该是由用户说了算，而不是由厂商说了算。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把这个游戏买来之后，因为它是我的，我把它破解了，那我应该也没有责任。我在玩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使用作弊的方式去玩，那我要怎么玩，那应该是我来决定的事情，不由你厂商来决定的事情。如果允许这样的一个数字产品的一个物权的一个所有权的一个转移的话，那对于厂商来说这个东西就会失控了。那我的这些盗版也不存在法律责任了，玩这些作弊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常说什么用外挂这样的方式去作弊，那也不应该追究用户的一个责任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一般的用户可能不会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现在大量的这种数字的这个游戏里面，它存在的比方说我这一段时间厂商可能在这个游戏里面邀请了某一个明星来做代言，或者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在赛车游戏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有现实中的那些赛车的品牌出现，比如说有法拉利啊、保时捷啊这些车辆的一个授权。然后还有在比如说体育类游戏里面，有足球游戏、篮球游戏里面，还有这个真实的球员的一个肖像权，还有包括联赛的一个冠名权等等这样的一个授权。那么这一类授权它往往是有时间限制的，它不是说我授权给你这个游戏你就永远可以用。一般来说这个授权可能只有比如说3年或者最多10年的这么一个期限，那一旦授权到期了，那这些权限就会被原本的所有方去收回，那么厂商就必须比方说要通过把游戏下架，甚至说更新补丁去删减游戏里面的比如说车辆或者人物的这么形象的一个形式，那他得收回这些权利。但是如果用户去拥有，我们定义为用户拥有这个游戏的所有权的话，那厂商在把这个东西销售给了用户之后，你再去修改或者去下架这类东西的话，那就又涉及到法律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侵犯了用户的物权。那这样的话法律上就会出现一个矛盾，出现一个互相抵触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使用的一个许可，那厂商是完全可以根据这个上游的版权协议去随时调整和回收那一类我刚才提到的由其他 IP 商去授权的这么这个内容。对，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就是回到我前面说的，从大趋势上来看，数字化的趋势是绝对不可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于厂商来说，你这个东西在用户层面你就只能是拥有使用权，而不是这个所有权。所以我们作为用户，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一定程度上确实我们要刷新一下我们这个观念。
1: 聊到这里哈，我觉得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虽然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或者我们节目的主题也是探讨科技方面的一些操作哈，可它还是和法律和人情有着强关联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2: 是的。
1: 是
2: 的。
1: 是。
2: 因为任何一个，哪怕它是一个游戏，虽然看起来它是由现金或者钱去换取的这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比起每个玩家在游戏里面投入的游戏时间，比起玩家对于这个游戏所留下的一些记忆，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来说，这些东西才是这个游戏对于玩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或者说有纪念意义、有保存意义的这么一些东西。
1: 对对，
2: 就像刚才说，你购买的那些东西，你投入的钱，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明面上的这么一个价值，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游戏背后，它可能伴随着很多我们具体的每一个玩家的很多的非常珍贵的、不可逆的，也是很难消除了、再也找不回来的这么一些回忆。
1: 对呀，
2: 这些东西对于玩家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1: 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母亲，她可能也想看看儿子，比如说最后登录的是哪一天，最后登录的是哪一个账号，他可能就想看看儿子曾经在那里的那种痕迹啊。
2: 是的，是的。
1: 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对未来哈，这个数字遗产这种归属和技术发展，可能大家需要从观念上转变，那就是对今天这个话题您有哪些总结呢？
2: 首先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玩家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游戏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并不是你花钱的那些部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花钱，你投入的时间，你投入的社交，你留下的那些回忆，这个对于一个玩家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个部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厂商来说，虽然我并不反对往厂商从商业利益角度考虑去保护自己的这个收入或者利润，但实际上也应该从一定程度上去考量到说，现在在这个数字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它确实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在今天有一些大厂已经在提供这样一个数字遗产的一个转移的一个代理的这么一个功能，游戏产品里面也应该是存在相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东西的。我们的厂商应该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接口或者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新闻例子里面一样，这个母亲她其实对她来说，这个里面的游戏里面的这个道具或者说这些皮肤什么，对于母亲来说她其实并没有价值。母亲更看重的是她的儿子在这个游戏里面的那些轨迹，那些记忆。那这些东西有没有某种形式可以把它转移给这个母亲或者交给这个母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所有的在互联网时代这么高速发展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虽然在游戏行业呢，现在整体来说绝大部分厂商他都会认为这个游戏它提供的只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个我们先暂且不去争辩它到底是好或者坏，或者是对还是错，但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我刚刚提到了，法律层面上其实是支持在一定合规前提下转移的。当我们如果能够认可说游戏里面我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哪些东西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从用户层的角度，从厂商的角度，甚至包括从法律的角度，单方应该最后能达成一个共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也门石油设施遭袭，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康。

0: 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

0: 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 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 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晚表示，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电话。
1: 请你不要轻易的暴露内心的脆弱，请学会承担应该承担的一切，不要轻易诉说生活的狼狈，学会面对杂乱无序的现实，也请不要虚度每一天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第一天。不要轻易的向世界妥协，他让你哭，你就要在坚持当中让自己笑。只要我们能够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苍白。

想要得到别人的喜爱，首先就得让别人快乐。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远，但其实是很近的。那看似很近呢，也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接近。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一个能够给别人幸福的人，他自己一定会收获到幸福。一个能够让别人开心的人，他自己也一定会很开心。付出与收获，给予跟回报，永远都是一对孪生兄弟。关键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吝啬付出，而只想着回报哦。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天津著名的藏家张永秀先生，1947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多年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天津地方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古玩典籍探秘》《珍宝文玩经验录》《戚继光篆刻艺术与刻印技法》等等数十部的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曾经参加中国文献精粹大典、中华国粹大辞典等8部大型工具书的撰稿，他的收藏颇为庞杂，除了书籍还有书画，各种的老物件都有涉及。看他写的文章相信您会深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世间万物都可以收藏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天津藏家张永秀先生的收藏故事。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就收录了一个天津藏家张永秀先生收藏人家不要的黄花梨木匣的故事。人家取珠，我捡毒，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4: 楚国商人到郑国买珍珠，用有香气的名贵木兰雕刻成匣子，熏以贵胶的香气，用珠宝玉石镶嵌在匣子上，用漂亮的红色玫瑰和翡翠色的羽毛装饰它，把珠子放在这样的匣子里。郑人却不识货，以高价买了匣子，却把珍珠还给了楚国商人。韩非子中所记载的买毒还珠的事情，说的就是楚国商人过分看重器物的外包装，着意的捯饬匣子，而不善于卖珠宝，显然是不安经营之道。然而只晓得古董值钱，不知道匣子也珍贵，留下古董却丢了匣子，即所谓买珠还毒，也是得不偿失的。可能由于物失匣存的缘故，有段时间古物市场上陆续冒出了一些空空荡荡的木匣子，那些古书、古砚、玉器、印泥等等的东西吧，不知何时通通的不知了去向，只留下了书匣、砚匣、玉器匣和印泥匣。那些个古匣用材和制作各有千秋，或浮雕或透雕，还有嵌玉的、嵌骨的、嵌铜的等等工艺，实在是不可多得。有这么一年夏天，张永秀在北京开会，抽空跑到潘家园古物市场，发现一个角落放着3只古色古香的旧木匣子，顿时大喜呀，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260元的价格成交了。一只是成古玉的木匣子，长约15厘米，宽约7厘米，高约4厘米，匣盖为推拉式的，木质硬而又不太重，颜色浅黄，木纹精美，年轮纹为直线状，造型稳重，给人以文静柔和的感觉。张永秀判断这匣子应该是黄花梨所制的。还有一只呢，是成印泥与印章的木匣子，高约16厘米，长和宽都是12厘米。这个匣子是红木所制，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盛放印盒的，印盒可以握进去，下部分是一只小抽屉，似盛放印章所用，匣盖为玻璃所制，顶部有铜制的提帘，造型典雅别致，为清末民国之物。此外还有一个长方形的红木砚匣， 上下盖扣在一起，砚早已失，不知当初是何等的家砚。好在上盖的顶部嵌一白玉螭虎，古朴可爱。或许有的朋友会说了，文玩自身方有价值，收藏古匣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张永秀不这么认为。明清的时代，古董匣作为小木做的一个门类，大都出自巧木作或雕花作之中的能工巧匠之手，其本身就是一件格高运盛的艺术品。至于那些为稀世珍玩配置的匣子，则更是尽善尽美，无与伦比，达到了极致。据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当年从普儒手中买到平复帖时并无木匣，匣是多年前被人偶然从旧物市场发现的。此匣为长方形素身，盖上刻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并落下款一进斋等立楷字样，书封原件雄浑雍容华贵，刻工精细，刀法有力。匣的装饰虽略显简单，然朴素雅致，颇具皇家的气派，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通体显现古朴的包浆量。有人推断，此匣乃乾隆皇帝将平复帖赐给成亲王后为其所制，或是成亲王请造办处为其所制。像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宝物，怎么能说没有收藏价值呢？同样的，与匣有类似作用的古董座、古董件也有很强的观赏性和保留价值。座架的精品之作，虽说是用古董陪衬的，亦是万万不可小瞧的，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此时不但有岩峦洞壑之形，枯木之质，扣之有声，而且颠倒正侧，可以摆出多种不同的姿态。主人特意严请木作高手为藏石制作了9个不同形态的座子，以便随时变更其陈列的方式。这些座子个个精巧别致，且刀工准确利落，与藏石的9个底面紧紧相扣，可谓匠心独运。然而几年前，古董的座与匣的命运一样，在古物市场也遭到了冷落。但此时被冷落并不说明它不珍贵，多年在藏界摸爬的人心里头都明白，古玩市场常会出现购藏热点，一段时间当中，许多人几乎是在搜寻同一种古玩器物，这些人的举动往往又带动一些人盲目的追随，于是出现了这种器物价格日高一日的现象。对此，有远见的收藏家大可不必追着别人的屁股后头跑。于是张永秀把投资收藏的重点放在了暂且不被人注意的座驾匣上，这种选择确实不失为良策。您想寻觅座驾匣吗？只要您到古物市场转转，不管大鱼小鱼、好鱼坏鱼，准能捞上几件。天津有个外号叫结巴的贩子，过去常出入于大户人家，收罗了不少的古董杂项，其中也有一些是主家不屑一顾的座驾匣。结巴常将他收来的东西呢，包括座驾匣，在市场上卖。有一次，张永秀花了80元，从这结巴手里买了一只红木制作的古平座，座的束腰部分镶嵌着黄杨木雕的花牙。张永秀还曾经以300元的价格从他那儿买了一只紫檀座，这个座直径20厘米，紫黑色，木质坚硬细密，有绚丽的光泽和角纹形的条纹，明式的做工，平地起花雕花，底子平而雕花精致，既体现出工匠的艺术天才，又显示出紫檀木自身的美丽，特别招人喜欢。除了在天津市收集，张永秀还利用出差之机在外地搜寻，只要发现

0: 此情不禁感慨，真是机遇不可失，失而不再来呀。你取珠，我捡毒，不趋炎而复良，积水成渊，小中见大，收藏何必随大溜呢？人气我取未必上当，当别人都挤在一起抢购某种热门藏品的时候，您自可另辟冷门，选择集藏那些暂不为人所重而又前景好的收藏品。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市场啊，历来作假呀，这自古就有之。这个一不小心看走眼，就可能啊，连这老本全给赔进去。如今制假售假者跟古人相比啊，毫不逊色。玉器、铜器、字画、钱币、象章、票证、古籍、陶瓷等等领域，赝品随处可见。在收藏品市场，大大小小误假为真的事儿是不计其数。一些有足够资金的人士能在商海搏击当中获利，却在收藏投资当中失误，可见这收藏的水实在是太深。如果您所涉猎够广，爱好够多，杂七杂八的收藏啊，也是不错的选择。一起来听张永秀先生的故事，杂七杂八不在号，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在这个蓟县古长城的脚下，有一个叫青山岭的地方。300年前啊，这清朝的顺治皇帝曾经御驾于此，干嘛呀？选择皇陵基地。这御封啊，其西北方的九山顶为皇陵太祖山，于是呢，就在这建起了二品级的衙门。如今这衙门反正是找不着了，留下的呢是一座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这地方民风比较淳朴，古韵犹存。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这作者呀因为公事到此，受到了老乡的热情关照。有这么一位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知道的，说这个笔者呀喜欢古东西，趁他在一户人家吃饭的时候，送来了一件长27厘米、形状啊跟簪子一样的东西。这东西是银的，下边呢是一个针状，长 16.5 厘米，上端呢是一个头朝上尾向下的扁形中国龙，这龙的身上啊錾刻着精美的花纹，这龙嘴向上巧妙地喷出一口大刀，刀背上打5个小眼儿，眼儿里头分别挂着一串的细链。哎，这整个东西可以说是精工细作，是一件装饰性很强的实用器物。起初呢，这笔者认为啊，这用于啊别住发髻的那种扁簪，后来经行家指点，这才知道感情这东西是古代啊用来调药的器物。老太太说这东西放家里没用啊，她把这东西可就送给笔者了。咱们这位笔者叫无功受禄，没法接受人家的馈赠，尽管这东西价值不高，他呢还是硬塞给这老太太5块钱。多年过去以后啊，这老太太送给笔者的这件东西呢，他一直放在家里也没动。头些年他的同事老段突发藏去，成为了收藏中医药器具的发烧友。他先是从家里的藏的旧东西当中啊，发现了他先人留下的一套种类齐全的银针，以这套银针垫底儿，陆续收到了诸如宋代磁州窑长生不老药瓶和带有字号垫纸药品名称的明代、清代青花陶瓷药罐之类。知道老段有这个癖好，笔者随即啊就将这件银制的调药之具赠予了老段，给他补上了一品，以充实他中医药器具收藏。哎呦，这老段呢如获至宝，喜不自禁，竟然忘了说声谢谢了。按这收藏品分类，老段藏的这些东西，包括笔者送给他的这件东西，似乎很难归于哪一类，甚至呢 根本不在古玩器物之列，但是它收藏的价值却是无可否认的。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跟着感觉走，其中就提到了收藏这种活动啊，本就是一种精神愉悦，感觉是个人对藏品的认知和感受。有些东西你感到喜欢，感觉它好，哎，尽管花钱去买，不一定有什么功利性的考虑，光算既得利益得失，还有什么愉悦可言呢？许多藏友也都赞同这个观点，笔者也经常凭着个人感觉捡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收藏品。有这么一天，笔者呀去天津佛教古刹大悲禅院附近办事儿，路边就看你一小摊儿，这卖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些岫岩玉的小挂件啊，中国结呀，玛瑙手镯，假翡翠之类，这肯定是不感兴趣。咱们笔者这眼光呢在地摊上搜寻，哎，忽然啊就看你一件半米来长做工很细的白铜器物。这东西一头是一个长长的细圆饼，铜质光洁呈银白色，有如常年使用的白铜烟袋杆，另一头啊安着一个白铜的小圆鼓，这鼓帮左右呢两侧各焊了一小环，环的上面呢拴着一个线，线上面系着一小铜块，正好啊就像是一个小孩玩的这拨浪鼓，握住圆饼来回一摆，发出的声音叮叮当当，哎，清脆悦耳。就这么一件东西，这小贩开口要100块钱，最终笔者呢50块钱成交，心中窃喜，就好像捡了狗头金似的，转身夺路就走，找了一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对这件东西当时啊，咱们笔者就断出来了，这是清代民国年间经营染料商贩走街串巷招揽顾客所用之物。古人的这种设计啊，用心良苦又别具一格，很是值得收藏研究借鉴。有人也许会问，那这些杂七杂八不带号的东西收藏起来是不是很难啊？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我回消息的时候这么想的，如果我秒回你，是不是会透露出我时刻拿着手机？这样会不会不太好？要不这样吧，我等30秒再回，然后3天之后我想起来了，哎，啊，我没回他那个消息啊，我的1年回过去了是吧？在此一并向大家表示道歉。大家好，我是回消息很纠结的朝天椒晴瑞。
3: 我侄子啊上幼儿园了，特别喜欢玩手机游戏，家长肯定不让他玩啊，这小孩呢就用各种方法偷着玩。昨天晚上大人下班回家

0: 看见这孩子啊，对着空调吹手机呢。大家好，我是拥有相似童年的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0: 我跟媳妇儿啊在家看电视，看的内容呢是她喜欢看的。我拿过遥控器，她就吼我：“
1: 你碰一下遥控器试试。”
0: 呀哈，哎，你看把你能耐的啊！我就动，我就动，我就动，我就动，我就加了一根音量，哎，你能咋的？我每次做家务啊，媳妇儿总能挑出点毛病来。昨天洗完碗，我看媳妇儿拿起不锈钢锅，反复在那看，时不时的还点点头。我赶紧去问，我说怎么样？我这回洗得干净吧？
1: 什么干净？我没注意啊。
0: 那你点什么头啊？
1: 这不锈钢锅嘛，映照出我美丽的脸，嗯，长得真不错。
0: 有一回我和老婆一块逛超市，她非得要买根擀面杖，我说你又不会擀面条，不包饺子，你买这干嘛呀？
1: 可以学嘛。
0: 行吧，学吧。两个星期过去了，手工面一次没吃着，我已经被老婆拿它揍了好几次了，因为我擀面老是擀不好。和女朋友分手之后啊，离开伤心的地方，换了个城市，在另一个角落生活，租房生活。一天早上突然有人敲门，我揉了揉眼睛一看，是他。你果然还是舍不得我呀，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费了不少心思吧？女朋友当时一脸惊讶：“
1: 怎么是你啊？我男朋友让我过来收房租啊。”
0: 今天啊，带媳妇儿下顿馆子，一盆毛血旺上来以后啊，媳妇儿低头就吃啊，护食啊，吃着吃着，她忽然来了一句：“
1: 哎呀，我发现这个豆芽呀，比鸭血好吃。”
0: 听完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我这次连豆芽我都吃不上了。不是，前天我带我媳妇下馆子，吃完以后啊，我剔着牙对她说：“看看，你看我牙上没有粘辣椒，看一眼来，看一眼。”
1: 我看看啊啊，没有没有没有。
0: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她：“你看我牙有没有沾香菜？来看看。”
1: 我看看对吗？没有没有。
0: 等我回家，无意中照了一下镜子，我才发现。哎呀妈，我牙上粘了那么大一个紫菜。我大展身手做了一桌的饭菜，媳妇儿吃以后啊，那是赞不绝口啊。
1: 嗯，不错不错，哎呀，以后就让你做饭了，你说你的饭啊，那真是健康。
0: 嗯，我做菜就讲究这个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1: 也没那么多别的，我跟你说啊，你的菜啊是因为比较难吃、
0: 啊、
1: 我就会吃的少一些、
0: 啊、
1: 就不用担心长胖了呀。
0: 啊，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微信是2011年1月21号诞生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自从有了它，你每次遇到新朋友都会说：“哎，加个微信呢。”每次遇到老朋友都会说：“朋友圈怎么不更新一下？”每次遇到半生不熟的朋友都会说：“来，发个红包，喜庆一下。”是的，微信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侧面了。你浏览一个人的微信记录，几乎可以精准的知道他最近是怎么生活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稍微窥探一下路人们的微信生活。比如说，你最近新加的微信好友，是因为什么加了他？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6: 哎，起晚了。

0: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 我遇见了外星人，
2: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5: 我看一下，是三天前有一个人加我问宝宝还做直播吗？我没听过，而且我觉得这种也不认识的加你可能是骗子。
6: 最近的新加的一个微信好友，学生吧，他给我发作业加的他。
7: 对，摄影师，男的，就是想咨询一下后期审美的问题，还沟通一下他帮你修图的一些意见，那个需要一个星期。
8: 我最近新加的一个微信好友，应该是一个学弟，因为那个学生会的工作加了他。
9: 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要和他一起就是要忙一个事儿，所以说建立一下联系。
10: 最新加的一位好友是谁？我找一下，
11: 货拉拉司机。因为要搬家，因为在实习，房租到期了，感觉新租的房子比之前租的房子要好一点，因为之前那个小区太旧了，没有实习工资。
10: 能了解一下你最新加的一个微信好友是谁吗？
12: 应该是我中秋节回去的时候，我就是出去玩嘛，出去玩吃饭，然后碰到了之前高中的一个同桌，是一个女孩子。
10: 高中女性同桌加她，你的目的单纯吗？
12: 是单纯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关系是那种挺单纯的，就是关系很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联系方式嘛，然后那次吃饭的时候就突然就碰到他了。
10: 好巧，好有缘。请问你是单身吗？
12: 我是的。
10: 那你有没有了解他是不是单身？
12: 根据我的判断他应该是没有，所以我就没有多问。
10: 那你们是在同一个城市吗？现在
12: 没有在同一个城市，就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在聊天。
10: 有约着下次见面没有？
12: 暂时还没有。
10: 有这个打算吗？
12: 有这个打算。
10: 祝你有个好姻缘。
12: 好，谢谢。 Thank you。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快乐派
1: 之辣马会测。
2: 虽然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没有人会舍得反复冷落在意的人。换言之，能被你察觉的冷落基本都是认真的。大家好，我是只想对你热情的酸辣椒郑豪。
1: 发现了没，人只要还能发动态啊，发朋友圈，那就证明没什么大事儿。比如分享歌曲啊，或者写点什么感慨之类的，那都是短暂性的一些情绪。等到社交平台真的什么也不发的时候，证明了什么？要么他是在认认真真切切实实的痛苦，要么就是在踏踏实实的快乐。大家好，我是不爱发朋友圈的朝天椒秦瑞。
2: 哎，秦瑞，我问你啊，如果一个精致的女生只要第一次开始尝试不化妆上班之后呢？
1: 之后那就会有一千次一万次上班不化妆啊。
2: 那如果上班迟到一次后来呢？
1: 后来就有一万次十万次上班迟到呀。
2: 那如果只要有第一次加班之后，是不是就会一千万次一亿万次加班？
1: 对。
2: 那你这么说的话，那为什么只要我第一次开始看书，可能我这辈子就只这一次看书了，为什么？
1: 要我说，还是你觉悟不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真的。只有真正知道书本的好，感受过知识力量的人，他才会爱上读书。
2: 说的也是。所以啊，不论你是正在读书的学生，还是已经毕业走向工作的上班族，书本不可离手，学习不可停止。
1: 对，你看，其实啊，读书这个态度是没有错的，但是你同时要明白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学习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你想象一下，同样是苦学三年，你说人家所有知识都掌握记得牢牢的，你呢？你当年读书效果什么样你不清楚吗？当时的时候翻书你觉得？
2: 马冬梅。
1: 和尚书。
2: 马什么梅？
1: 翻书再看看。
2: 哦，马冬梅。
1: 和尚书。
2: 什么冬梅呀？
1: 再翻书。
2: 哎呀，马冬梅嘛，这不是
1: 和尚书。
2: 马冬什么来着？
1: 再翻书
2: 啊。记住了记住了，妥了，马冬梅。
1: 于是考试去了，考试当天写的是
2: 准没错，孙红雷。
1: 行行行，你歇会儿吧，你暂时放过书本吧。你说你安排点娱乐活动放松放松头脑，那也是对记忆力有帮助。
2: 哎，你说放松啊，我就来劲儿了。
1: 是你就不喜欢干活。
2: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啊，
2: 大片多呀，
1: 啊，
2: 你可以连续好几天，你去电影院呢。我就喜欢看电影，跟大家说，
1: 你就喜欢蹭空调。我觉得
2: 看完电影我还得发朋友圈，把我对电影独特的品味和见解一一的。
1: 哎，你怎么还剧透呢？
2: 你看完电影你不剧透，你不白看了吗？
1: 啊，你这算什么呀？
2: 就算我不想剧透，也熬不过我想发朋友圈的激动心情。关于剧透，每个人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之前我们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曾经采访过路人啊，对于剧透的接受度。今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把它分成了零剧透、随意透、透上瘾三种程度。
1: 零剧透的朋友是这样的，
2: 你千万不要跟我剧透啊，我享受的就是我用自己的智慧层层扒开电影细节的这种感觉。而且我期待已久的电影不容玷污，我在电影开始之前啊，朋友圈都不敢刷，就是为了逃避剧透。你千万别给我剧透啊，我警告你，最后告诉你一次，不要给我剧透。
1: 那什么是随意透呢？
2: 本人对剧透这种事儿呢是完全无所谓的，剧透了我也是一样看，不剧透那不也一样看吗？无所谓，我正常刷朋友圈和微博，看到就是缘分，看不到也无所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看电影的心情和感受。
1: 哦，最后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透上瘾。
2: 哎呀妈呀，我就喜欢剧透啊，我就喜欢在看电影之前呢知道那个大概的情节故事发展了，你这样有助于我理解电影啊，也不让我那么紧张啊，怪吓人的，我就害怕惊喜还有那种恐吓，我想回避这种情绪的一种小波动，我喜欢事先啊掌握一切的感觉，我喜欢玉皇大帝的视角。
0: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外国小哥发的，女朋友让他去买眼影，他看到以后呢觉得太多了，也不知道选哪个，然后就都买了。哎呀，其实我们女生要的不多，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份心意，是吧？
7: 男生爱打球，买鞋不知道哪个的话，也可以把那个系列全买了。像我就比较喜欢电子产品，电脑、耳机、VR 眼镜啥的，买买吧。嗯，
6: 你是不想要女朋友了吧？
7: 反正也单身。哦。

0: 本人去年大学毕业，到现在一年之间呢，相亲过五六个男孩吧，一直被拒绝。哎，这是为啥呀？
1: 会不会是得罪介绍人了？哎，那古代这个人叫媒婆。

0: 在家庭夫妻之间呀，谁管钱比较合理呢？你说说。
1: 比较不想花钱的那个人管钱。哎，那你们俩人都想花钱的话，那就找爸妈管。

0: 今天成绩下降被我妈妈骂了，妈妈说成绩下降就是因为我头脑不好。
1: 那你确实脑子有点费劲。
0: 才不是呢，这都怪我的朋友，我是被他们带差的。然后我妈就说让我以后啊找聪明一点的小孩玩，可是我不想不理我的好朋友呀，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这种情况我小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就找了一个聪明的小孩做好朋友，果不其然那孩子后来也笨了。嘿嘿
0: 呀，你的影响力可真大。
1: 那是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詹长远会见我县受表彰的省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0月13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县委副书记、县长詹长远会见我县受表彰的省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县四套班子和全县人民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各条战线广大劳动者送上美好祝福。县领导汪源、宁建华、吴方博参加会见。于红雷、詹长远与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亲切交流，对大家为玉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于红雷指出，各位劳模先进以主人

0: 员工精神，坚守初心，扎根一线，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在各行各业攻坚克难，匠心创造，用奋斗书写担当，取得了丰硕成果，是广大劳动者学习的榜样。希望大家保持优良作风，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勇毅争先，再创佳绩。于红雷强调，全线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崇劳模、学习劳模的良好风尚。各级党委政府要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劳动者，各相关职能部门、工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劳模服务保障工作，不断提升广大劳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劳模精神凝聚起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现任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江西省全民健身条例》执法检查。10月13日，现任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维明带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江西省全民健身条例》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依法治体工作方向，切实把依法治体、惠民兴体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全面夯实全民健身的民生基础，科学优化县域体育设施布局，持续完善15分钟健身生活圈，构建协同共治工作格局，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狠抓整改落实，强化闭环监督，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创特色，推动全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会前，执法检查组还到古城体育公园、怀玉公园、汪英臣学校、江西高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大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地进行了执法检查。玉山真香，秋风送爽，丹桂飘香。漫步玉山城区的公园、街道、居民小区、滨溪河畔，一株株桂花树枝繁叶茂，细碎小花缀满枝头，清甜馥郁的桂香随风漫溢，整座小城都浸润在温柔的秋韵之中。受前期气温回落影响，我县桂花陆续进入盛花期，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一簇簇米粒大小的金桂、丹桂悄然绽放，金黄橙红的小花成团成簇藏在绿叶深处。不必俯身凑近，一阵秋风拂过，甜而不腻的香气便扑面而来，细碎花瓣悠悠飘落，为城市添上独属于秋日的诗意。清早走在沿河路，闻着桂花香，让人身心很舒畅，特别喜欢玉山这种氛围，宝宝也很享受这样的环境。市民叶嘉文趁着晴好天气，带着孩子漫步桂树下，赏景闻香，拍照打卡，留住这一年一度的秋日限定美景。一城桂香，满城秋意，清甜的香气没有边界，从滨河步道飘向城市广场，融入老百姓多姿多彩的日常。闻着这弥漫的芳香，心情非常愉悦，感觉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很幸福。市民吴灵香正和同伴们一起跳广场舞，在桂香环绕之中享受惬意的闲暇时光。他说，现在城区绿化越来越好，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景，生活在这里幸福感越来越强。据园林绿化工作人员介绍，桂花对温度变化较为敏感，经过阶段性降温之后，全县桂花迎来集中盛放。园林部门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桂花花期短暂，请做到文明赏桂，一同守护这份短暂而美好的秋日馈赠。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惠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

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家在故林，吴楚坚，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3: 洞见人生。
10: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百胸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此番赴台，我是为了寻母而来。
1: 不孝孩儿永远前来拜见母亲。
2: 相见不如不见，
3: 绝者绝也。你母亲是要和你。
4: 好，我是张帆，我们。

0: 欢迎来自微短剧《嘉庆君》由台湾的主创和主演，来依次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是评书演员萧普涛，在这部剧中客串了主簿一角。
0: 欢迎普涛。
2: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月，我在《嘉庆君》由台湾中饰演的是菊香。
0: 欢迎于月。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霍正燕，在这部戏里面扮演的是嘉庆君高士国。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嘉庆君有台湾的编剧陈派勇。
0: 欢迎我们的导演。我也想问问我们主创和主演，其实关于这个长剧和短剧啊，现在讨论有好多了。如果说从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观众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短剧啊，这个节奏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会看到一些演员的访谈，好多演员都在说本来以为是那样的，结果是这样的。长期的，二位应该都在长剧当中可能锻炼的更多，一到短剧的话恐怕会有一个过程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第一次在短剧当中来塑造角色
3: 啊？我是第一次。
0: 是第一次。
2: 是，我也是。
0: 哎呀，这个第一次啊，有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是吧？那于月能不能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从其实你接触拍戏这件事情，虽然年龄小，但是经验丰富啊，是吧？从小就拍戏了，是吧？
2: 对，我从5岁开始拍戏的。
0: 我看到他们资料当中，因为我这个人有的时候脸盲啊，你原谅我啊，我会介绍一下。然后，格格要出嫁，飞刀又见飞刀，我说对吧？
2: 对。
0: 然后长剧其实拍了很多很多了，长剧的领域应该是很熟悉了。那这次的这个长视微短剧，你觉得这个新鲜感或者那种挑战的感觉都是什么？
2: 其实我跟霍哥，其实我们都是拍的挺久戏的，都是从长剧中长剧下来的。然后这次拍这个家
3: 没下来呢。
0: 对，
2: 嗨，这体验不同的这个剧集，
0: 对，还可以上去吗？
2: 对，
3: 不是没下来过，怎么何谈得上去呢？
0: 哎呀，我
4: 你说
0: 郑燕可以加入曲艺，
1: 可以，这捧哏捧的非常好。
0: 对，
2: 这就跟嘉庆君的这个心路历程一样，他都是那个很迂回的。就是我们都是第一次拍这个微短剧嘛，我们一开始我跟霍哥刚见的时候我还挺忐忑的，因为我听我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说拍短剧会很累，然后节奏特别特别快。
0: 我也听他们说，
2: 对，强节奏强剧情什么的，我就会害怕。如果我们现场会去因为我们长剧会酝酿很多的情绪呀，然后去因为横屏的镜头它会给你很多这个镜头感的东西。
0: 对，
2: 但我就这次拍下来，我感觉可能是因为霍哥很专业，然后加上我们的现场的一些副导演也好，或者是
3: 可能去掉，
2: 好的，执行导演也好，因为我现场会闲聊嘛，他们很多其实
0: 所以你的感觉会不同了，是吧？大家相互帮忙，相互来这样照应的话，可能会对那个陌生的领域一下就不那么陌生了，对吧？
2: 对，就感觉没那么孤单了，就有个伴儿了，而且现场的时候，比如说他其实很多他镜头他是直给。他就是很唰一下就推进的那种，然后我一开始还不太适应，然后霍哥就会他会观察现场的一些情况呀、状况什么的，然后就会我们比如我们共同一场戏的时候，他会拉着我说：“月儿，你这个地方就直给就行了，就直接来。”
0: 就是跟长剧是不一样的，
2: 对，不一样的，就是他很多东西就是你可能镜头一转，你就是必须得把这个情绪就给表现出来了。对，
0: 于月刚才说的这是他的感受，郑燕，他都夸了你半天了，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有如神助，就是刚开始第一次接触这个微短剧，怎么就这么迎刃而解了？
3: 我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上去说一些问题吧，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是一个演员，长剧、中剧、短剧是一个呈现的一个形式。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讲，无论你是拍长剧还是拍中剧还是拍短剧，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是一样的，去塑造角色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就像于月刚刚说的，就是短剧没有那么长，不会给你那么长时间的去你跟我说话，我要先去过一遍脑子，然后呢我再想一下沉思考虑着我怎么回答你，这个过程是要有，但是你不能像长剧那样的话可以把这个戏撑得很长，那观众就转台了。
0: 那他刚才一直在用一次，他说这个只给，
3: 对，就是只给，但是只给的这个东西也不能，就我一开始我是不太适应的，说实话，因为就是4个字就能形容，旱地拔葱， 啊，就
0: 好形象
3: 啊，就感觉就有点怪怪的。嗯、但是你既然是决那个选，就是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嗯，而且现在短剧的趋势这么的火爆，
0: 嗯，
3: 那就是我们不是什么改变大环境的人嘛，我们没有办法去，
0: 嗯、
3: 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嘛、
0: 嗯，
3: 因为我们演员就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一个职业嘛，
0: 嗯、
3: 无论是长剧还是中剧还是短剧，表演方式我们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因为我们学的就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0: 嗯，
3: 所以我们就可以自我去调整的。
0: 嗯嗯、
3: 至于调整的好不好，那我只能说是在我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尽量做到我能做到的，
0: 嗯，
3: 就其实也就是这样，
0: 嗯嗯。
3: 然后关于月说，就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在现场，其实我们俩在现，我在现场，我基本我没有跟他说是跟他去探讨什么这场戏应该怎么演啊，
0: 嗯、
3: 或者是说这个剧本应该是怎么去揣摩这个人物啊，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戏特别多，
0: 嗯，
3: 那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其实。都是在私底下跟着扯闲篇儿，
0: 嗯，
3: 其实往往是扯闲篇儿的时候是最能增进最能相互了解对方的这么一个，
0: 嗯、
3: 你要是一板一眼的去聊剧本啊，或者是聊角色呀、啊，反而感觉没有不会那么的快的熟络起来，
0: 嗯嗯嗯嗯嗯，很理解这一点，
3: 嗯嗯，所以就是他有时候就夸我，他夸我就。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说实话就是我是想尽快的，因为总共就那么几天。我俩戏又那么多，你要不快一点迅速的让彼此去了解对方的话，你有的时候你
0: 跟不上进度了，
3: 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你自己都觉得很尴尬的事情，观众一看假的
0: 就马上看出来了，
3: 一看就能看出来，
2: 对对，
3: 现在观众的眼睛多毒啊，
0: 嗯，
3: 不是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了，
0: 嗯，
2: 对
0: 对，在这个短剧今天大行其道的这个时代，更是让观众一眼能看出更多的东西来啊！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刚才说这个各种各样的长剧到短剧这种尝试，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郑燕，你看从这个九州海上牧云记啊，平凡的荣耀啊等等啊，我还在想，我说你作为那么多长剧当中已经很出色了，然后接这个短剧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过那种犹豫，也有过说我要不要再做这样一种尝试。我知道你刚才说大环境在改变，对于每个演员来讲他确实是有挑战，而这种挑战就是你不得不有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不是这个故事也对你确实是有吸引力？
2: 当然这个故事当然让我演皇帝，让你演皇帝你演不演？
1: 好，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我说呀那个乾隆啊，是吧？郑少秋啊，
2: 戏说乾隆。
1: 对啊，那个时候就觉得你还记得那个出场，他每次出场啊，
2: 转身嘛，
1: 当当当当，
2: 对对对对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那小子太那个印象太深刻了。
1: 所以其实这个角色或者这个故事对你还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2: 对，就是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故事的，
1: 对对，
2: 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些功课嘛，做了一些功课，哎，我觉得哎这还蛮有意思的。一呢，这个角色很吸引我；二呢，就是这个短剧的这么一个形式我也没有接触过，而这是当下正流行的这么一个形式。那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又能接触到短剧，然后呢又能去塑造一个就是比较厉害的人物的这么一个机会，那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能演上这个戏是我的幸运。
1: 刚才演员的这个我觉得都是通过自己在片场他们那样一场一场的历练，我说的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假，为什么呢？他们说那个节奏快到了根本就来不及，什么都来不及去想，来不及去做这样的反应，但是依然是兢兢业业的完成了这部剧。那么我刚才突然我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故事在拍摄过程当中，尤其在拍摄之前，我也看到一个资料说，派勇啊，这个说当初设想的是有过一个不同的一个形式的，是吧？说原来想的是古今双拼，
3: 对，
1: 是吧？
3: 我们一开始构想的它是一个空间跟空间的一个拼凑。
1: 这个拼凑是有什么有一种就是时空连接的那种意思吗？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整个故事的核心吧，就是我们跟导演包括对历史的考究，以及我们自己对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的把控，然后我们抓到一个意象在里面，也是我们一个关键的道具，是两位主人公分分合合的一个关键道具，叫做玉轮诀。
1: 哦，对对，我看到那个。对，
3: 其实古代等于是玉皇是一个圆满的个体，但当你又跟一个人决裂的时候，你会把这个玉皇打开一个缺口，然后送给对方，把这个玉诀送给对方，表示我又跟你决断了。
1: 这是玉诀。
3: 对，玉诀，然后剩下的那一小块玉它可能会自己做成一个玉坠。
1: 对，
3: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意象跟我们现在又讲的这个故事特别贴切。因为它讲的是大陆跟台湾明明是一个个体却被迫
1: 分离
3: 的一个概念，然后刚好跟我们儒家的这一块玉的那个概念是完全
1: 这很巧合的，很好。
3: 然后两位主人公也是这么一个，本来他们应该是特别好的两个人，结果却因为误会，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分开了，然后最后也是通过这个玉环的结合的那个完璧归赵，他的圆圆满满，中国人最喜欢的这个意象，又合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构想的其实是一个古代的现代的一个物流站跟古代的一个仓库，因为他们都是物流来互相往来的一个空间，两个空间拼到一块的，然后让古人也看到了现代的一些智能的家具啊。
1: 对对对。

0: 然后结合起来，当然这个可能对于这种题材以及这样的项目来说，可能会有点那个夸张了，有点有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了。然后我们就想，其实回归传统，我们照样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好，因为这个意象本身是在的，这个故事就可以讲好，它主题就够深刻，不一定用特别夸张的形式来表现。
1: 对对对，所以后来采用这个形式还是一个纯粹的古装，
0: 对
1: 吧？啊，然后我看到说加入了说书人穿入故事
0: 啊，对，这个是加了一个穿书的一个设定，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像我们拿到这个命题作文吧，一上来也就是说，哎，这么古老的故事，观众会喜欢吗？然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能保证观众喜欢吗？所以与其带着这个疑问不确定性，我们就把这个设定也打破第四堵墙加在我们的故事里面，所以其实是我们创作者、编剧、导演、主创、制片人，我们一块以那个角色的视角去进入那个故事，然后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是我们自己在思考的过程中，然后最后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能流传，因为老百姓想听爱听，他们期盼有这么一个故事，那我们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打动说服了自己，所以这个创作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在思考的过程，所以加了这么一个穿书的说书人的角色。
1: 那个我经常听到说舞台剧的时候他们讲第四堵墙第四堵墙，就我很少能够在我们的影视作品里面听到说，哎，打破第四堵墙。刚才说这说书人在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0: 他其实化身为一个小神童进入那个故事里面，然后时不时会吐槽一两句，比如说我们原本应该有很大的战斗的场面，但是他就会说这个预算有限，我们就不展现那个了。这叫打破第四堵墙。
2: 对，就打，然后他是这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阿勇说的，就是原本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打斗场面，但是由于我们预算经费预算不足，然后是
3: 说书的讲就是简短截说，
2: 对，然后是对着镜头说，就是说直面给观众的，
1: 真好，这个方式又直接，对吧？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能够让
0: 真诚坦荡，然后又好玩。
1: 对对对，就是你们不是都想了解幕后吗？幕后拿出来，
0: 对
1: 幕后是这样的。今天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紧，就跟拍短剧似的。
2: 有嘉宾太多了，主要是
1: 也有这个原因吧。但是呢，如果嘉宾多一点，那个集数再长一点，集数再多一点，恐怕就看得更尽兴一些啊。70集这部叫做《嘉庆君游台湾》的微短剧，9月11号已经上线了。目前有看到什么反馈没有？就大家有没有这个有朋友提出，哎，有评价呀，有评论啊，或者有这个专业人士给出一些这个评论和建议的？
0: 基本上大家应该认可度还是很高，当然它的数据没有特别爆火，毕竟也不是纯商业性的一个项目。
1: 对，
0: 但是大家对于就是传统文化一个古早的故事还可以这样来讲，还是比较觉得新鲜的。又觉得跟市面上看到的微短剧也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期待能够看到的反馈。
1: 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想问问您，关于这部剧，其实也有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提到了，欢迎而且要支持更多台湾业者来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这一部里面其实已经有体现了哈。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提到，但是作为制片人的话，如果要问问您，看来微短剧在我们两岸文化当中这种交流的作用，您怎么跟大家分享？
0: 我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现在看剧的一个手段吧，因为以前可能是从广播到电视到电影院到用网络的平台来看，到现在大家都习惯用手机来刷，这个是整个时代的潮流是一样的，所以也是海内外的年轻人都是通用的一个手段，所以需要有这样高质量的微短剧，需要有精彩台湾这样的出品方来支持这样的项目，需要有波宇奇这样的优秀的承制团队来用心打造好，包括我们的演员都觉得这是荣幸可以来做这么一件促进两岸共同往来交流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这个是时代使然，而且有心之人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是本身意义是很重大的。
1: 而我们都知道，越多的交流，越能够了解彼此， 尤其是彼此我们同根同源。
0: 是的。
1: 那么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它只是微短剧，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70集应该轻轻松松就可以看完了。
0: 看了还想看。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听到的歌来自许久未出现的陈慧琳，这首《今生你作伴》，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时间，接下来继续听尹玉克所带来的这首《卡西莫多的梦》。卡西莫多也是小说《巴黎圣母院》里的这个敲钟人啊，有着一个奇怪的长相，被世人所厌恶，但是却有着最纯洁和温柔的一种内心状态。尹玉克在这首歌里面用着属于他自己饱满的情绪感染力，所要表达的其实就是拥抱平凡长相，真挚的感情却在现实面前被淹没了，也算是卡西莫多这个角色内心的会有的一种感触，或者这个人物会有的，很多人看过这个故事之后会给予的一种淡淡的哀愁在里面吧。而整首歌也是有着一些无奈感，卡西莫多的梦。
1: 你说

无言，像是在提醒后悔意的人。你不要太过认真，

听到来自高阳这首《春光再现》，这里是芒果音乐榜。这种极具戏剧感的声音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其中，也确实高阳的这首歌有着太多的这种 tango 的旋律在里面，很容易感受到异域风情所带给我们的这种魅力。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 Bad Sweetheart 乐队这首 Stupid Lover 蠢爱人。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结果，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一首粤语歌，来自郑秀文，赢。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要来听的是这一首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也是他第一次为自己所出演的电影量身打造的一首主题曲。而他自己之前呢，也已经为其他的很多影视剧创造出了太多的这些经典的主题歌了。那为了符合剧情的需要，周兴哲在电影开拍之前就苦练吉他很多个月哈。这首歌呢，也是周兴哲第一次用吉他来创作发表的歌曲，并且透过他自己的亲身的这个经历，因为是他主演的电影嘛，所以更能够感受到要表达出的这种情绪和情感，以及这个角色内心的一种变化，带来了一种又酸又甜的初恋心情，展现出的也是我们所有人啊，在青春成长当中，或许会有那么一点点共通的集体的样貌吧。来听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我考虑一下。

一首赖伟峰这首特技。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孙盛希《分手吧》。

听到孙盛熙这首《分手吧》，张震岳当年经典歌曲的一首重新的演绎。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歌是毛不易还在2017年参加比赛的时候，和当时应该是这个比赛当中的好友哈，也是创作型的音乐新人呢，廖俊涛、钟义轩三人共同创作的一首合作曲，就是《意料之中》。而正式出道之后呢，三个人又重新录制了一版这首歌，歌名呢其实也是以谐音的形式哈，巧妙的把三个人的名字组在了一起。你看，《意料之中》，意就是毛不易的意，廖就是廖俊涛的廖，钟就是钟义轩的钟，对，所以也表达出了三位好兄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谊了吧。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一首歌吧，《意料之中》，芒果音乐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陈诚，我们再见吧。

0: 2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资深的公司白领，在公司工作多年之后，也深谙了领导的一些习性。你比如说，现在的领导都比过去的领导聪明了，同时也比过去的领导阴险了许多。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节省公司开支，是绝对不会提出让你加班的。而一般的领导只会在中午的时候给你布置完一大堆任务，然后拍着你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对你说：
2: 年轻人啊，这个周末一定要好好休息啊，这些东西都是不着急要的，你只要周一上班之前把它们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就行了啊。
0: 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啊，经过多年对社会和生活的观察，我颇有心得，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碗鸡汤。我要说的是啊，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东西。你被冤枉却能微微一笑的，那是涵养；你上当受骗了却仍开心一笑的，那

0: 是豁达，你身陷窘境却仍然能达观一笑的那是境界，你受委屈了却仍然能坦然一笑的那叫大度，而在你危难关头你却仍然能泰然一笑的那是霸气，你被人讽刺挖苦却依然能平静一笑的那叫自信，而当你被恋人甩了之后却仍然能够轻轻一笑的那是装的。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平时没事干呢，就喜欢对社会和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我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你比如说，老话讲的“男女有别”这句话，确实不假啊。打个比方来说，男人生气和女人生气，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情况啊。男人生气呢，就好比是放炮竹，砰的一声就结束了，而女人生气呢，就好比是夏天点的蚊香一样啊，会持续不断高温，而且呢，还是一圈一圈循环着来的。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我们有的时候啊，得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
3: 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
0: 偶尔孤单，偶尔浪漫，
3: 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
0: 不想再背负太多的期盼了，对好奇和关心也都顺其自然，
3: 那点不安和心酸有时会忽然扩散，让心又累又茫然。
0: 其实人生的路啊，不管哪条走起来都不那么简单，
3: 真有压力了，听欢乐正前方也不见得就能天高云淡，
0: 不过您可以试试看。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我们今儿的说长道短里啊，我们首先得跟您聊聊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哎，聊起我们组的人啊，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个性鲜明，南腔北调是百家争鸣。
3: 就说我们旭旭，那是个90后的热血青年，莹莹呢，是我们组著名的自恋狂人。
0: 而我们的后期三月，那是我们组里头最忠实可靠、老实巴交的。
3: 打小家庭教育就非常的严格，严肃有余，但是幽默不足。
0: 不过吧，这特点用到我们节目制作当中，那倒是让我们受益匪浅。
3: 只是这个特色吧，让我们的三月在感情的路上那是一波三折。
0: 不过这老实巴交的人吧，他也有老实巴交人的办法。
3: 他第一次和女孩牵手吧，就能让我们想起很多充满了昔日情怀的年代剧。殊途同归。
0: 话说当年我们后期三月上大学的时候，那是相当纯洁一人，那时候吧，他看见男的女的在校园里头手牵手，他就觉得世风日下，
3: 也终于在遇到他女神的那一刻情窦初开，他也开始想尽办法要牵一牵那女神的手。
0: 话说这天三月终于得到了一次陪女神散步的机会，可是三月吧基本上没心思跟那女孩散步，全程就一直盯着那女神的手看。
3: 这女神也有所察觉，她就找了个机会跟三月坐在了道边的椅子上。
0: 说时迟那时快，当时三月已经基本上晕了，他只想要摸摸女神的手，于是乎他一把就把那女神的手给抓起来了。
3: 当时女神吓了一跳，就问三月干嘛呀。
0: 我们老实巴交的三月此时显得非常冷静，他抬起了眼睛，特别温柔地对那女孩说道，
4: 那个什么，主要刚才我观察了一下，你这手指头吧，我看有点长，要不我帮你剪剪得了。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

0: 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上学的时候一直都是个学渣，毕业之后啊，一个人闯荡，经过这几年的洗礼之后啊，我总结我的过去和现在用两句话就能够概括了。以前啊，我是拼了命的玩儿，而现在呢，我是玩了命的拼。
2: 本人手机控一枚，一直以来让我自己引以为傲的是，一般女生的自拍都会比本人好看三成，但我不一样，我的自拍技术老好了，我的自拍吧一般都会比本人好看七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4: 所以呢

0: super duper high，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今天一上来，我不得不先吐槽一下啊！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确实真的是很苦。举个例子来说，每年只有新的水果手机发布之后，你才会有一次难得的机会，一边觉得肾疼，一边呢还要假装非常高兴的双手接过你女朋友替换下来的旧款水果手机。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是个有志青年，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自己非常心仪的工作。每一次跳槽，在一个新公司填写简历的时候，我的这一份简历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我不再想做的工作的统一列表。下面请听网络名词解释。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老话
2: 呀，这件事儿能办成，真是托了你的福了。
1: 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其实是在说，
2: 你看这件事儿，你明明什么忙都没帮上，可是这件事儿呢还是这么顺利的完成了，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神奇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女孩突然向贴吧的网友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文艺的问题：
2: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到底是哪个星座的人最有异性缘呢？
1: 问题提出之后，大家纷纷给出了答案，而最终贴吧的推荐答案是这样的：姑娘，我觉得这个吧，主要还是看长相。话说这天，一当爸的带自己儿子去公共澡堂子洗澡去了，在澡堂子里头呢，儿子突然问了爸爸一个问题。
3: 爸爸，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呀？
1: 当爸的非常有社会经验，听到儿子的话之后，先是顿了顿，然后教育道：这么跟你说吧，儿子，你现在洗个澡20块钱，等你洗澡非得花2000多块钱的时候，你就长大了，懂了吗？
2: 他说这天在知乎里，一哥们儿特苦闷的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1: 我就想问大家一件事儿啊，那个约妹子出去看电影的时候吧，我们俩人对影片的选择

0: 突然出现了分歧，这该怎么办呢？
1: 看到这哥们提出的问题，渊博的知乎网友们立刻给出了答案。
0: 呀，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救了啊！你约一个妹子去看电影啊，居然还会为选择哪一部电影产生分歧，那看来你确实是想去看电影啊。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
2: 欢乐运行，
3: 它正转，
2: 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勤俭节约。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们公司有一男同事特别特别懒，总干那种事儿，就在某宝上一次性买好多袜子，就那种 0.99 元一双的那种。而且据他说，他穿袜子从来就不洗，都是一次性就扔了，还舔着脸跟我们分享心得，说什么省事儿、省水还省心。我特看不上这样的人。那天他又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心得，我特没好气儿的，我就问他，我说：“哎，你那么薄的袜子，你冬天穿你不冷啊？”结果这二货回答我说：“
0: 一点都不冷。”在这里要分享给大家一个穿袜子的诀窍，那就是出门之前穿两双，里面的那一双是日抛型的，然后再把外面的那一双换到里面来穿，这样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一天一双，这样既能够保暖，同时又能够保证一天一双不浪费。

0: 小咖正传二，情有独钟。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和我老公结婚好几年了，昨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我和我老公喝了点小酒，然后就睡觉了。本来我老公睡得好好的，睡着睡着吧，突然间就把我给搂住了，搂得还挺紧，然后闭着俩眼睛嘟囔了一句，
0: 还好啊，你还在就好。
1: 我一听他这么说，我瞬间感动得稀里哗啦的。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这二货老公来了一句，
0: 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其他的猪你们都可以带走，就这头我不卖，我要自己留着养。
1: 当时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他。

0: 小咖正传三，为你我受冷风吹。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经常出差，昨天我坐的火车晚点了，我就坐在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麦当劳里头，此时我就听见身边的一个男的在特别动情的打电话。
0: 闺女啊，你看爸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啊，你今天外头风大，你身上带没带长袖的衣服呀？要带了赶紧穿上啊。啊，那啥，不了不了啊，爸呀不去麦当劳，你说爸呀不在麦当劳里买东西吃，你坐那里干啥玩意儿，让人看着多不好啊，是吧？我呀就在站台上等着你，我争取让你一出站就能看见你爸爸我啊。啊行了，不多聊了啊，你赶紧挂了吧啊，走路慢点啊，你放心，爸就在出站口这等着你啊。
1: 然后吧，就看那男的放下电话，就开始狼吞虎咽的吃他面前那个巨无霸套餐。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发的星宇望远镜成功入选美国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成为全球物理、天文、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代表性案例。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集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中国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强化价格监管执法，全年共查办各类价格违法案件4.1万件，罚没款24.8亿元。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家气候中心发布，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正式形成了。那么这是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提醒，厄尔尼诺的影响往往在次年最为突出，夏季容易催生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降水和高温热浪，农业、能源等方面要及时关注，并且要防范。
3: 厄尔尼诺呢，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的情况，会影响全球气候。按照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呢分为弱、中等、强、超强四个等级。此次出现的厄尔尼诺呢属于超强级别。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今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也就是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
2: 是的，厄尔尼诺对我国有何影响呢？曹清晨表示，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的降水总体呈现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
3: 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10月份到11月份，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0%至80%，极端降水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华西秋雨总体偏多，呈现南多北少空间布局。
2: 那么在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0%至50%，气候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比较高，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强度偏强，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风险高。
3: 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12月到明年2月份，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2: 那么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是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当中明确的。
2: 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然比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然有障碍。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
3: 为加强社会生活推广使用，计划鼓励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药品标签以及说明书配备国家通用盲文等无障碍格式，推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残疾人重大体育赛事、重要文化活动，开展面向残疾人工作者和应急管理、社会服务相关行业人员的学手语、学盲文活动，加强手语盲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资源供给、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
2: 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那么出租汽车无障碍服务有国标了。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3: 其中在服务人员方面，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者是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等。
4: 近年来呢，我国已经发布登机轮椅车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电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施设备配置等多项国家标准。那这次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呢，将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提供支撑。
2: 再来说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表示，本届亚运会圆满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全面练兵任务，各项目要组织好今年冬训工作，全面转入奥运备战。
3: 在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整届赛事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打破了8项世界纪录，多项成绩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2: 再来关注美妆品牌欧莱雅正被一场持续扩大的滑石粉诉讼风波缠身。近日呢，欧莱雅已聘请重组顾问，研究如何应对其部分化妆品因使用滑石粉和其他化学成分而在美国不断累积的法律责任。
3: 公开资料显示，滑石粉是一种从天然矿物滑石当中开采加工而成的粉末，因其独特的柔软、光滑和吸湿特性，被广泛用于爽身粉、粉饼、眼影等化妆品。由于滑石和石棉在自然界当中常共生，如果开采和加工过程当中纯化不彻底，那滑石粉当中呢就可能夹带石棉杂质，因而存在致癌风险。
2: 所以有网友担忧欧莱雅中国在售产品是否也会受到影响呢？记者致电欧莱雅中国对方表示，目前公司在国内正规渠道在售的产品受到国家严格把控，符合相关标准，可以放心使用。那么客服同样表示，店铺所有产品都严格遵循质量管理措施，符合国家相关质量卫生和安全标准。
3: 那自以为发现了省钱捷径啊，女子利用平台售后规则，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恶意骗取商品被抓。那上海警方披露说，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利用平台漏洞来骗取商品自用，涉案金额达到了8000多元。
2: 怎么回事呢？今年6月，这个女子王某在河马先生超市网上平台购买了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就通过了仅退款申请。
3: 近日呢，派出所这个接到辖区河马先生超市工作人员报案啊，称一名顾客在短期内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
2: 对，而且这尝到甜头的王某呢，也是意识到了对于生鲜或者是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所以呢，他就开始越来越薅羊毛的操作了。
3: 是的。那在有些价值较高或者整箱的商品啊，这个有一些王某就将吃剩的退还啊，所以王某利用这种方式呢，不上门取件的物品就留下自用。
2: 所以想问一下曹老师，你怎么看待这种把售后便利当成生财门路的这种行为？
4: 我觉得王某做的是一件自作聪明的蠢事儿。践踏的是这种企业对他的信任，可以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他受到制裁啊、处罚，我觉得都是应该的。那我们这个社会呢，实际上现在最宝贵、最缺的也是信任和善意。如果说有人心生邪念，再做和王某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早晚也会和他一样受到处罚。那建设和谐社会呢，实际上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诚实守信，心存善意。
2: 规则有温度，边界清晰，我们要诚信下单，理性维权，才能守护住市场秩序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财经科技。今年以来呢，橡胶价格持续走高，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导致和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
2: 据统计，9月以来已经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涵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在厄尔尼诺强预期背景之下，橡胶期货涨至近9年新高，截至第三季度收官，沪胶主力合约盘当中最高触及每吨20,115元，收盘报每吨20,095元，收涨 5.54%， 是2017年3月以来首次收盘站上每吨20,000元的关口。
1: 那么至此呢，本轮天然橡胶的上涨行情已经持续近三个季度。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那么在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了收缩周期。天气溢价方面呢，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有点多，影响了割胶天数。那么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了提前反应，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人们都去了哪里，又把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呢？随着国庆假期收官，各项消费数据陆续出炉。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 21.42 亿人次，多地热门景区预约爆满。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同比增长 9.3%， 出境目的地覆盖亚欧美多地。
1: 是的，出行成为假期消费核心。今年自驾

0: 租车出行涨幅超 25%， 单日租车高峰达95万辆，刷新了历史记录。新能源车出行流量同比上涨 35%， 九寨沟、故宫、三星堆等知名景区假期前半段持续约满，客流集中在假期前期，假期尾声出游则更为宽松，错峰出行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1: 国内文旅消费多点开花，北京七天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是294.9亿元。重点商圈客流稳步提升，夜间消费活力凸显。全市上演2329场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69万人次，票房达到2.3亿元。
0: 出境游热度也在持续走高，长线航线预订量大幅上涨，不少境外小众城市迎来大量中国游客，带动了当地旅游消费。与此同时呢，国内线上线下消费同样亮眼，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像智能机器人啊、智能眼镜啊等等的销售是大幅攀升，消费者的选择更加的多元。
2: 那这个黄金周呢，既看见国内文旅市场的强劲复苏，也看到中国游客走向世界的活力，无论是国内景区的人山人海，还是海外小城的消费热潮，它的背后呢是居民消费意愿的持续的释放，消费结构不断的迭代升级，从传统观光到智能好物、户外休闲，可以说折射出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文旅消费的火热呢，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刚才的数据可以看出，十一黄金周交出了亮眼消费成绩单啊。商务部监测显示，假期前六天，78个重点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5%、4.7%。但是呢，这个假期拥堵、涨价、高速充电难等问题再度引发了热议。
0: 是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高速新能源汽车充电超过了671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大涨51.42%，多地服务区出现了长时间排队。尽管高速充电桩基本实现了服务区全覆盖，今年前八月还新增了大量的大功率充电桩，但是这个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充电需求也是增速远超基建建设速度啊。这个高速充电桩它有一个特点，它属于潮汐资产，平时呢利用率低，但是若按出行峰值的配置会造成资源闲置，单纯的扩建设施难以根治难题呀。
2: 是这样，这个黄金周它热闹的背后呢，可以说暴露出的是集中休假模式这种固有的短板。我们说基建呢可以持续的完善，但是很难完全对冲短时人流井喷带来的这种压力，只有把这种带薪休假的这种模式落到实处，搭配多元弹性的休假方案，才能够呢让大众不必扎堆过节，真正拥有高质量的这种休闲的体验。
0: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有一次做新闻的时候说有那种移动充电的设施，
2: 是这样，
0: 可以进到小区，这个可不可以呢？你比如说啊，黄金周啊、春节呀、如果说高速路有区域，你相对来讲你有这样一片空地，来点移动的，是不是它的移动的这种充电桩充电设施不挺好吗？
2: 它这种移动的充电桩这个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它前期的投入是很大的，这一辆移动车你平时用不上，你只有在节假日
0: 平时用在城市里，
2: 这种
0: 平时在
1: 小，我觉得它那个搬运的成本可能也比较高，
0: 也得算一算，是不是？
2: 对，其实刚才已经讲到了，这种集中的这种消费啊，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好的短板的东西。
0: 是，
2: 你这不刚才人家已经讲吗？你把这个假期分散，带薪假期分散开来，让大家平时都不那么拥挤的去消费，这样自己的体验感也好，对那些当地的那些设施啊、资源啊，也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集中的这么一来，这种真的刚才这不也讲吗？你再多的这种投入，你也很难让大家所有人集中消费的时候都满意。
1: 所以还是得根治啊，
0: 根治的话，
1: 从这个集中休假这个角度根治大家集中出游的这个问题啊。
0: 对，就是分散一下啊，分散一下火力啊。
2: 对。
1: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哎，这个事儿还真的值得一说啊，就是27年这银行秋季校园招聘已经全面开启了，四大行合计招聘大约是6.4万人，银行呢依旧是应届生秋招热门赛道。那今年各大银行招聘呢也迎来了显著变化，AI 面试成为了 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还有城商行以及农商行的通用招聘环节，固定设置在简历筛选后还有笔试之前。
0: 对，各家银行 AI 面试规则题量时长差异明显，招商银行仅设中英两道题目，答题时长约5分钟，且考生仅有一次面试机会，违规将被记入诚信档案。平安银行面试题量5到7道，时长高达40分钟。面试题型集中在自我认知、情景匹配、岗位匹配等类型，部分银行 AI 系统还会实时追问。
1: 对，大规模普及 AI 面试，核心的驱动力呢就是降本提效。数据显示呢 ，AI 面试单人成本仅35元左右，远低于线下人均240到260的费用，还能将出面周期大幅压缩，节省大量人力成本。那银行表示 ，AI 面试核心考核考生的逻辑、专业度和岗位的适配性，外在形象仅作为辅助参考，而且呢，不同岗位匹配专属评分模型。
0: 对，但是啊，这个模式的弊端也出来了，求职者反馈这个 AI 面试没有真人互动，作答机械，且招聘全程评分细则、淘汰标准、申诉渠道不公开，同时呢，二手平台滋生出 AI 答题工具，哎，你这边有 AI 面我，我这边就有 AI 帮我，真人远程助考等灰色产业链，扰乱了招聘公平秩序，求职者作弊还将面临合同无效、被追责等风险，这还挺有意思啊。
2: 对，从这个大的趋势上来讲啊 ，AI 面试呢，它应该是这个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个产物吧。可以有效的破解传统校招这种耗时啊、耗力啊、高成本等等这样一些痛点。但是呢，算法主导的这种招聘缺乏人文的温度、透明性。机械化评分难以精准的甄别人才真实的能力，还催生了作弊的乱象。那有人就支招说呢，银行呢需要补齐制度的短板，公开评分的规则，建立人工复核和反馈的机制，平衡招聘效率与公平，让数字化招聘的更加规范公正。
1: 是的，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的竞逐啊，这个战火已经蔓延到了生活每一个角落了。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就反馈，在豆包 APP 内通过语音或者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也意味着以后可以用豆包来支付这些日常费用了。
0: 这个处处是 AI 啊，这个太厉害了。那么根据报道呢，豆包也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办事能力。此前他曾宣布新增机票预订、火车票购买、打车、导航，那么覆盖了从长途交通到室内出行的全场景的需求。
1: 是的，用户在豆包对话当中以自然语态描述出行需求就可以完成操作，比如说帮我订一张机票或者是叫一辆车，它就会自动的去识别意图并且调用相应的服务，无需在多个应用之间反复切换。
0: 而且它还上线了出行用豆包的专属的入口啊，地图导航、酒店住宿、交通、吃喝玩乐，为用户提供更多出行旅行建议。在打车服务上，他还与曹操出行等平台达成了合作，在导航、百度地图等合作方为他提供了技术支持，公交、地铁、驾车、步行多种方式的路线规划还有实时导航都能提供啊。
1: 是的。
0: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手持一份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报告，被电梯噪音困扰的李先生将开发商和物业告上法庭。丰台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采取降噪措施，使电梯的运行噪音在涉案房屋内不超过相关的规定标准，并给付李先生检测费呢16000块钱。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法治资讯。关注一条和动物相关的消息哈，那北京大兴警方根据群众举报，侦破了一起非法收购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两名嫌疑人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大兴警方在嫌疑人赵某的居住处，那现场查获了红尾然两条，球蟒一条。赵某交代，他所饲养的动物是通过网络从吴某处购买的，购买野生动物目的纯属个人爱好，饲养的目的是为了充当宠物。那目前的嫌疑人赵某因为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嫌疑人吴某因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好，朋友们，今天的法治资讯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花乡法庭的两位嘉宾，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噪音的案件哈。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花乡法庭的罗兆英法官。哎，罗法官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嗯，另外一位呢是法官助理王伟强。王伟强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嗯，今天呢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介绍一起这种在小区当中这种电梯噪音导致这个居民啊受到了很大生活上的影响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其实呢和刚才的高空抛物罪啊那起案件都是发生在小区内部的，是吧？哎，那么这起电梯噪音的案件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哎，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把这个案情先来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位居民当时呢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跟电梯离着有多远，大概这个情况呢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6: 李先生呢在2018年购买了二手房，二手的商品房一套。
4: 嗯，
6: 他的这个房子呢他就是紧挨着电梯，准确说是他的家里的客厅紧挨着电梯。
4: 哦，就家里客厅的墙那边就是电梯了。哦，
6: 对。
4: 哎，那这个他买了之后哈，就入住了这个房屋之后，他发现了这个电梯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6: 对，李先生他入住后不久啊就发现在家里客厅还有卧室呢，就是总是能听到持续的异常的一个电梯设备产生的一个震动的噪声。
4: 嗯，
6: 白天就有明显的嗡嗡声啊哒哒声，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就更加的明显了。
4: 嗯，
6: 就致使呢李先生和他的家人在屋里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休息和入睡。所以呢李先生他就多次去找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啊就去投诉，说希望呢能够消除这个电梯噪音，但是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4: 哦，那当时不管是开发商还物业公司怎么对李先生进行答复的呢？大概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是维修啊检查呀还是怎么样呢？
5: 那个开发商他们认为已经过了一个质保期，然后物业公司认为他们对这个电梯进行了一个稳定的一个维护，所以认为都不是他们的责任，所以没有给予解决。
4: 后来李先生是单独委托了一个检测机构对这个噪音问题进行了检测，是吗？
6: 对，李先生在19年的1月8号的时候呢他决定就找一个专业机构对房子的噪声进行一个检测。那么这个机构呢经过检测呀出具了两份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显示啊，在李先生的家中到达夜间的10点半的时候呢一部电梯运行的时候呢，在他家中的卧室测出的噪声检测值可以达到38.9分贝。那么两部电梯同时运行时呢卧室就可以达到42.2分贝。
4: 哦，等于说李先生客厅的墙的那边是有两部电梯的，是吗？
5: 对。
4: 哦，那的确是对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哈。哎，那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李先生拿了这个结果，他有没有想一些什么办法来解决呢？
6: 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呢，李先生也向生态环境局啊相关的这个部门进行过一些投诉。
4: 哦，
6: 但是相关部门呢也是就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做过一些协调工作。
4: 嗯，
6: 但是呢这个噪声的问题还是没有能够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4: 嗯，那这样的话看来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处理了，是吧？哎，那么这起案件李先生后来提起了诉讼，他告的是谁？那么他的这个起诉的这个理由啊、依据啊都在于哪里啊？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6: 李先生认为呢，他觉得这个电梯的噪声呢是一种能够通过这个结构墙体传导的一种中低频噪声，
4: 嗯，
6: 对他的人体健康啊会有一种持续的间接的损害。
4: 嗯，
6: 那么不仅会影响居住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健康，可能还会对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孕期胎儿生长发育等，都可能会造成比如畸形等的严重后果。
4: 哦，
6: 同时呢李先生也认为，参照这个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这个规定啊，业间卧室的噪声是不应该超过30分贝的。
4: 嗯，
6: 但是李先生之前的依据他的检测报告呢，一部电梯两部电梯同时运行时呢，他卧室的噪声已经达到了38.9和42.2分贝，也就是说已经超过了这个规定的标准。
4: 嗯，
6: 那么在他就是起诉确认这个被告就是我们说的责任主体的这个问题上呢，李先生是这么觉得。
4: 嗯，
6: 他觉得首先呢，开发商他在设计建设这个房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严格的执行这个住宅设计规范，那么使得他的这个房子电梯和起居室是紧挨着的。
4: 嗯，
6: 所以他认为首先开发商在设计上是有错误的。
4: 嗯，
6: 那么第二，他觉得物业公司他作为电梯运营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管理方，他对电梯是有一个后期的维修和保养的责任的。
4: 嗯，
6: 那么因此呢，李先生就把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一起诉到了法庭。
4: 哦，那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他们在法庭当中是怎么答辩的呢？他们是个什么意见呢？
6: 嗯，对于李先生的起诉呢，开发商认为啊，首先最早的这个房屋的买受人呢并没有向开发商反映过电梯的问题，而李先
4: 生这是个二手房是吧？
6: 哎，对，李先生呢他买的是二手房，所以呢，
4: 哦，
6: 开发商本身和李先生呢是并没有这个房屋买卖这个合同的关系的。
4: 嗯，
6: 那么第二呢，开发商认为我们的房子呢没有这个质量问题，因为这个房屋啊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取得了电梯验收检验报告，并且通过了这个规划的验收和竣工备案等等。
4: 嗯嗯，
6: 而且就涉案的这个电梯呢也是在2006年就已经移交给物业公司去管理的。
4: 嗯，
6: 并且呢开发商也觉得说这个涉案的这个房屋已经过了保修期了，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呢，除了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之外啊，其他的这个质量保修期就是1到2年。
4: 嗯，
6: 那么这个房屋06年交付，所以现在呢这个保修期已经过了。那么这个是开发商的一个意见。
4: 嗯，
6: 那么物业公司啊，他觉得我们物业公司呢一直都在正常的提供物业服务，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电梯啊也是聘请了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维修和护理。
4: 嗯，
6: 所以物业公司觉得我们没有对李先生您的生活这个造成一个妨害的影响。
4: 嗯，对，有时候有可能开发商跟物业公司还会觉得李先生比较事儿，就是您看这房子吧，前面可能经历了好几手业主了，人家也没提出任何问题，怎么偏偏你住进来你提出了这么多问题？那是不是你太敏感了？是不是你有神经衰弱呀？晚上休息不好啊？有可能他们会有心里可能会这么想。以法为契。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期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主要双方的这个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4: 主要有四个的争议焦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房屋啊，到底是那个噪声的标准，依据哪个标准进行了一个评定？
3: 哦。
4: 第二个是李先生单方所做的检测报告能否作为一个本案认定的一个依据？第三个就是到底两个被告在这里边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个是，原告所要求的住宿费和精神损失费是否应该得到支持？
3: 哦，李先生还提出这个精神损失费了，是吗？
4: 对，他认为这对他精神造成了一个那个危害了。
3: 哦，他当时提出了多少钱的精神损失？
4: 好像象征性的要了20000块钱。
3: 哦，好的。哎，那么第一个争议焦点，难道咱们国家的对于这种噪音的标准还有不同的标准吗？
4: 其实我们国家对于现在那个电梯房内那个居民的标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的。

0: 哦，
1: 嗯，在这里边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房屋设计里边有一个标准，包括说那个、我们这个房屋设计里边有一个环境的一个标准，这个是有设计的、但是里边对于准确来说的现在电梯楼居民楼内的那个标准的话是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这也是本案的最难的一个地方。
0: 哦，那这一块咱们法院针对这个争议焦点咱们是怎么认为的，应该适用什么样的标准？嗯
1: 嗯，当时我们在这个判定这个里边归纳了那个电梯噪声的一个标准，其实主要有两类标准、一类是那个建筑标准呢、这主要是住建部来进行一个规定的、包括说住宅设计规范啊、民用建筑格深设计规范啊等等、这个主要讲的是强调的是房屋设计和建造过程之中的一个噪声，就如何我们把房屋建造的比如说把房屋不能挨着电梯这种方式、来隔开它，这是一个那个建房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主要是一个环保的标准、主要是那个有生态环境部来进行发布的、包括有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工业企业厂建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还有生
0: 发布的，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部门规章，
1: 对，
0: 那么我们适用的时候不可能适用两个标准是吧，
1: 是的，
0: 只能选择其一来适用，
1: 是的、
0: 那最后咱们确定的法院通过审理这起案件确定的应该适用于什么样的标准呢？
1: 尽管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参照使用那个社会生活环境标准，主要是因为说尽管这个标准的适用范围当时规范是这么写的，是对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商业经营活动场所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在那个标准里边也明确规定了 A 类房屋指的是以睡眠为主要的，需要保证夜间休息的房间，包括住宅的卧室、医院的病房，然后那个宾馆的客房等，包括这类的那个标准。而且它还比较，因为这个标准比较新，还规定了那个结构传播固定那个排放标准，也就是说那个低频的噪声、这种标准它有规定，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说就按照这个标准还比较符合那个要求。
0: 哦，明白明白，这是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吧，最后咱们适用了这个标准哈。那第二个争议焦点呢？
1: 第二个争议焦点其实作为一个那个检测报告来说，当方当事人提出是作为一个证据、我们从这么来考虑这个证据的那个有效性啊、因为这个里边检测报告是那个北京市有那个噪声检测的一个资质、而且呢它在检测的过程之中那个程序我们审查过，是程序是合法的、而且当时在听审之中啊，检测人是出庭了，进行了一个咨询，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咨询、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并没有说在我本案里边提供那个相应的证据来反驳他那个报告的那个噪声的一个那个结果，包括也并未在我庭审里边提出要重新进行一个检测，所以我们认定这个检测报告还是有效的。
0: 哦，好的，这是第二个争议焦点，第三个呢？
1: 第三个争议焦点就是对于一个责任主体、主要是个责任主体来说、说谁到底来承担这个责任，
0: 对，开发商还是物业公司，
1: 对
0: 吧？
1: 当时是这起案件里边我们主要考虑到是开发商是因为已经开发了很长时间、就是说已经过了他那个质保期有十几年了，他在这本身里边你说房屋进行一个设计上有一个过错、但是可能针对当时的设计情况之下这个已经符合当时的一个设计标准，包括而且这是行政机关对他进行一个调节、我们无从去进他一个处罚，所以他可能在本身里边不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主要是现在十几年了以后很多这种老房子怎么电梯一个维护、那更重要是在后期的一个维护上面，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认为是物业公司里边可能要承担相应的那个责任。
0: 那最后关于这个李先生所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样的要求哈、咱们是如何考虑的？
1: 当时想的是这里边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说哎这个因为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损害或者身体造成一个侵害、所以我们没有给予他一个精神抚慰金的一个赔偿。
0: 好的，那最后咱们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1: 判决结果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噪声确实超过了国家的规定的那个标准、因此我们认为物业公司应该对电梯采取建造措施，直至那个电梯运行的标准不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的一个标准、并给付了原告因此而检测的那个检测费用，噪声检测费6000元的诉讼请求。
0: 那针对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双方是什么意见呢？
1: 他们说
0: 有没有上诉？
1: 有上诉。

0: 上诉，
1: 谁上、嗯、谁哪边上诉的？
0: 物业公司进行了上诉。
1: 后来的最终的结果呢？二审是什么结果？
0: 二审是维持了原判。
1: 这起案件因为是涉及到这种噪声哈，我们大家生活在小区当中，谁也不希望自己平时的生活受到这种噪音的这个干扰哈。
0: 对。
1: 那么在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您觉得对于我们大家来讲，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一旦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作为居民应该如何来处理？作为这个相关的物业公司或者开发商遇到居民这样的投诉又应该如何来解决，你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如果居民遇到一个噪声污染的一个问题，应该首先向那个侵权人或者发出这个噪声的那个物件的那个权利人所有人进行一个主张权利，这是这个最基本的，就是说谁跟您造成了这个侵害，您找谁去要求他主张权利。就本案来说，就不像本案这种情况，从电梯噪声的话一般分两种情况，一般是第一是新房的，在司法实践之中新房比较多，在新房里边呢可能会对开发商要求这个要求一个责任，因为买了新房可能没过那个质保期。第二种就是二手房的情况，二手房的情况的话可能要是要在物业公司在那个电梯的维护上面和保养上面存在责任的话，可以向物业公司上面去要求相应的权利，让他去做那个降噪的一个措施。
1: 好，最后呢您简单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您觉得这起案件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0: 这起案件意义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新型噪声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在针对这种情况那个新型噪声，比如说光声音这种噪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
1: 这种污染是吧？
0: 对，那个污染的情况下，
1: 噪音污染、光污染是吧？
0: 对，如何去那个维护我们的自己权利，以何种形式来提起诉讼，并要求以什么的规则来进行相应的裁判？
1: 好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二位。好，二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准备跟我一个朋友一起去健身，然后我发现我就去健身那个地方呢，有很多那种辅导班啊，兴趣班，我坐电梯的时候很多都是学生跟家长啊，去五楼六楼去上课，健身房在七楼，我就去，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趟电梯，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周六人真多呀，然后朋友就说了一句，那是逼孩子学习还是比逼自己健身，那是容易多了呀。说完之后电梯里的空气都凝结了，我都不敢看电梯里面家长们的表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种社交的时候，空气凝固的时候特别多。我之前坐车也是，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稳健的司机，就他开车啊真的特别慢，就前面一辆车没有，他开的跟散步一样。我说师傅求求你快一点好不好，那个师傅就说，小伙子你心里面肯定有事才会觉得我慢。我空气瞬间凝固了。你是

我们小的时候呢，真的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午休，就每天就迫不及待的起来玩呀。长大之后就不一样了，哇，特别期盼继续躺着啊！如果不上班，真的可以躺一整天那种。小的时候的勤快都在玩上，在学习上，我觉得也挺懒的。我记得我当年在读书的时候，一年冬天我特别冷，要早上就特别不想起床去上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让我的室友给我请假，我说你帮我随便找个理由帮我去请假，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中暑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学校，哇，李毅中暑了，大冬天的，你是不是经常蒸桑拿？以前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同学不遵守课堂纪律啊，特别喜欢传那个纸条，也很容易就被老师抓了。我当年一个同学就上课传纸条被老师抓了，叫家长，爸爸到了学校看到了写了小纸条啊，给他跟一个女孩传纸条，当时就批评了他啊，说你看看你啊，传纸条，你看人家女生的字写的多好看，你看你写的跟狗爬似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就你去超市之前呢，你会怎么想？就是哎呀，我去那干什么呢？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买啊。去了超市之后，哎呦，我提不动了，提不动了。去超市之前，我就买一包纸巾就可以了。去了超市之后，结账495。哎呀，太难了。就现在很多明星嘛，都有自己的标签。我就在想，你说像我这样的，如果给自己非得要找一个人设，啊，找一个标签，我应该找什么？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定义为，资深五分糖奶茶品鉴师，发呆愣神忘事大王，心随热搜动不理性吃瓜急先锋，顶尖级啥事不做干瞪眼熬夜第一人，还有像这个炸鸡品鉴师啊，熬夜大魔王啊等等，我觉得这就是我人生的标签。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知识点啊，说人类进行交流的能力已经发展了至少50000年，但是有些男人却连怎么和女孩说话都不会啊，这个知识点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真的很明显的有逻辑问题。人类发展了50000年是吧，交流能力，但是我和女孩说话

又没有发展五万年，是不是？我知道我在找理由。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孩说话，包括自己的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女生。我记得我妈曾经就说过什么，对我来说，你和你姐就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知道我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什么意思吗？我说妈妈，你最近变胖了吗？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使用支付宝转账的时候，都会显示到对方的一个真实姓名，而且都是实名制的。真的，我觉得这个功能啊，有的时候也不太好。你像我跟我们一个同事，经常去一个理发店里头剪头发，他们的店长啊，特别温柔，特别帅气，名字叫做 Alex。啊，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呢，还说，哎，我叫艾利克斯，然后名片上也是这样写的。你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范儿，给你剪的发型肯定特别帅气，对不对？然后昨天我就对他这个帅哥梦想给灭了啊！我说怎么了？我说为什么我去做这个给你支付宝转账的时候，你这上面显示的是雷大富呢？啊，我怎么给雷大富转了500块钱？

但我觉得对现在的成年人来说，有一个世界里面的潜台词，就大家一定会遇到，比如说你找一个人做一件事儿，或者帮忙，当他说我尽量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个事儿他办不成了。

我发现很多结了婚的女性朋友很喜欢把谈恋爱的时候跟结了婚之后的这个生活啊来进行一个对比。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谈恋爱的时候跟老公出去逛街，看到一个毛茸茸的小熊特别可爱，后来她老公说要去上厕所，结果抱着那个小熊回来了，哇，她特别开心。现在他们结婚有三四年了啊，一天去逛街让她相中了一件衣服没舍得买，她老公说我去上个厕所，结果这次真的只是去上厕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看到网上说这个单身啊，它是分类的，一种是原单，形容呢你原来就是单身，另外一种呢是伪单，意思是你的朋友都脱单了，就你没有啊，我就是伪单。而且有的时候单身啊还特别嫉妒那些谈恋爱的人，你像我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单身，有一年冬天哇，天气特别冷，他下班的时候在门口看到一个女生瑟瑟发抖，就问他说，你这是等谁呢？等男朋友还是等父母啊？女生说，哦，我在门口等我男朋友。哦，等男朋友，那你就站那等着吧，嗯，门卫是不让外人进的。那你何必呢？不过说到单呢，我们再来说说买单。我觉得买单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姿态。你比如说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一般工作条件或条件比较好的同学都会说，啊，这次我来买单。我觉得这样挺不好的，要是我真的就当场反对，凭什么这次是你买单啊？以后都得你买单。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1: 除夕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元代名士张禹却在岁末除夕夜泛舟玉山江上，伴着江梅流水写下这首小令。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首泊舟玉山的作品。
0: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9篇，元代张禹的散曲《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张禹身兼儒道，能诗善画。这首散曲写于除夕之夜，他行船停留在玉山，在舟中感怀而作。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江梅地地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瓦瓯蓬底送年华，问牧鸭何处阿荣家。
1: 开篇江梅迪迪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江边梅花鲜亮明媚，静静傍着茅草小屋，山石间溪水叮咚冲刷着如玉般洁白的细沙。这两句勾勒出玉山江畔清幽的冬日晚景。瓦瓯蓬底送年华，除夕良夜，诗人独坐船篷之下，捧着粗陶酒碗，在江上送别旧岁。万家灯火团圆之时，他孤身漂泊。末尾一句“问牧鸭何处阿荣家”，向着暮色里飞过的乌鸦发问：“我的亲人故土又在哪里？”借牧鸦一问，把除夕夜独在异乡的孤寂与乡愁娓娓道来。这首小令短短数句，先绘玉山江岸清雅冬景，再写舟中守岁的游子心境，山水清冷，情思绵长，把元代文人途经玉山的漂泊感慨留在了文字之中。

0: 眼泪泪水围绕着。
1: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2: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3: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4: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最近几天，我估计关注车市的朋友都在关注着一件事儿，那就是懂车帝对于尊界某款车型在测试过程当中连续3台车刹车断裂的事件。而国内制动系统领域的头部供应商伯特利董事长袁永斌针对懂车帝发布的尊界刹车踏板被踩断视频，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和表态有些不一样哦。他表示，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他还质疑个别媒体以牺牲中国品牌口碑获取流量，不敢恭维。这是他说的啊。袁永斌还表示，通常25公斤的踏板力就可以让车辆达到最大的减速度，3秒内可以将车刹停。看过测试录像之后，他认为试车员在侧向用力 踏板是被别断的，这属于滥用工况。国际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现在新能源车越造越大，越来越重，配置越来越多，但是其他方面呢，轮胎、刹车系统、底盘有没有及时跟进呢？一旦车越重，您大家都知道，对于驾驶层面的性能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无论是制动还是加速啊，当然还有它的支撑性。而针对于这一事件呢，在尊界汽车官方发布的情况说明不久之后，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朋友圈转发了该声明，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钟先生。钟先生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什么问题？
5: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索伦托2015款的进口版的七座的正直白，看它驾驶什么驾，跑了13万1000公里，
4: 跑的不多呀，现在十多年了。索兰托都是进口的，15年的，您是柴油还是汽油？
5: 汽油，
4: 2.4的，
5: 一年上牌，2015年10月生产的吧，应该是。
4: 好，2.4的汽油，应该是5座版本的对吧？
5: 七座
4: 版本的，
5: 应该是高配，当时卖的是。
4: 哦，什么颜色的？
5: 正直白。
4: 白色。索兰托这车啊，真是一款好车，虽然说目前进口起亚的产品线呢早已经退市了，这个你也知道啊。
5: 对，
4: 但这车呢开起来没问题，只不过内饰显得稍微老旧一点点，年代感有点重。车是好车没问题，您现在开的公里数量也不多，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还可以，不是那么差啊。这款车呢收车价能够逼近，我只说逼近啊，逼近5万，您可以往着5万去谈。
5: 谢谢，好，
4: 还不错了，但是看您自己怎么想啊，这车到底卖不卖？
5: 对，好，谢谢啊。
4: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如果是换成索兰托 2.2T 的柴油，那就更好卖了。虽然进口起亚这个品牌已经不在了，但这车啊，几乎就代表了现在残存的进口起亚的名声。其实当年的进口起亚还有一款 SUV 存在感就完全没有索兰托这么高了，它的名字很霸气，叫做霸瑞，3.6自吸的，但是那车几乎没有存在感。听友在给我留言说，智界 RX 怎么样？单说一款车怎么样？不是哥们儿，这很难说，能说的东西太多了。我建议您还是打电话，有关于您的需求我也需要知晓一下啊。简单来说说吧，之前 RX 它是一款定位呢有点跨界的一款 SUV， 造型方面呢有点像那谁啊，法拉利品牌的某款车。在使用感受方面呢，我觉得它优点的话就是既兼顾了家用的舒适性，同样如果说你有一些跑山路啊或者说是驾驶层面的要求呢，它也能够基本兼顾到位，能够满足。不过就看您注重是什么东西了，如果说一定要车内空间大呀，那乘坐舒适啊，可能他并不能够胜任。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4: 你好，什么问题？
6: 我想评估一下我现在的车价值
4: 啊。什么车？
6: 北京现代的 iX25。
4: R5 这保值率一般，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是哪一年的车？
6: 16年。
4: 16款吗？是。
6: 对，
4: 好，我确定问一下，
6: 16年买的哪一款我不知道哎。
4: 我在问您嘛，您是排量是1.6T 的，还是1.6自吸的，还是1.4T 的？
6: 1.6T。
4: 哎呀，这是双离合版本啊，那就是2016款。当时买的时候应该就15万多吧，就指导价。
6: 19万。
4: 什么？
6: 19万买的时候。
4: 19万。
6: 对，
4: 你买的是顶配，而且说的是一个落地的价格，对吧？
6: 啊，对。
4: 是因为不可能19万，最高也是16万多，将近17万。那当时这个车价确实不便宜啊。什么颜色？
6: 橙色。
4: 橙色，算是一个它的广告色系。公里数呢？
6: 公里现在13万嘛。
4: 真不多，公里数不多啊。
6: 但是
4: 对，但这款车呢，我告诉您，直接告诉您一个收车价吧，收车价肯定是上不了3万的。
6: 好，
4: 2.4到2.5万左右了。
6: 2.4到2.5万是吧？
4: 对，只能卖这个价了。
6: 好的，知道了。
4: 好，
6: 谢谢你，
4: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4: 你好。
7: 我有台2011年买的那个奥迪 Q5L 40版40的那个运动豪华型。
4: 嗯，
7: 我想问一下，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现在？
4: 好，我感觉您问的都有点小心翼翼的。其实保值率方面，可能心里面有一个不是很高的预期了，是吗？
7: 对对，因为它跌的比较厉害，我知道。
4: 2011年的车。
7: 对，
4: 嗯，是哪个配置？40还是45？
7: 40
4: 是动感
7: 豪华运动版，
4: 豪华运动应该叫豪华动感吧，不叫豪华运动。
7: 豪华动感，对对对。

0: 41万多的那款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公里数跑了多少？
1: 75000公里。
0: 公里数不多啊。
1: 嗯。
0: 然后颜色呢是黑色还是？
1: 黑色的。
0: 嗯，黑色的外观。好 ，Q5L， 21款的车型。因为现在终端的优惠你也知道啊，这新车呢都已经来到了22-23万的起售价了啊。
1: 对。
0: 所以这车目前的收车价呢，其实也就刚刚好卡在10万关口。
1: 10万关口是吧？
0: 对。
1: 哦，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准备换一台那个国产的那个，就是油电混合嘛，我看了那个方程豹五，但是我坐的方程豹五后面就是感觉有点头晕，因为他说是说带大梁嘛，感觉有点头晕，我就想问，就是这种就是带大梁的车，是不是坐的后排都会有点头晕吗？电动车？
0: 那是这样的，咱们先说这个原理，就是首先，如果是那种不管是油还是电，只要是那种。非承载式的车身，就是如果说你经过一些颠簸路的时候，它确实会有一些坐船的感觉，有一些颠簸，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因为这是结构的问题。方程豹豹五呢，它确实是非承载式的，但是呢，它也有这个电子可变阻尼，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的问题不多，这种感受你无法避免，几乎是无法避免。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看您能帮我推荐一个大概就是40万左右价位的，就是那种方盒子造型的那个硬派越野的那种车子有吗？
0: 啊，多的是，现在方盒，但是你这个预算有点高，
1: 有点高是吧？
0: 是没必要。
1: 我就想就是那方盒就是可油可电的那种，我感觉是最好的那种。
0: 嗯，行，我大概了解您的要求了。豹五，反正这个。外观呢，以及它的整体的配置都是比较满意的，只不过这个坐着感觉不对劲儿，是吧？
1: 对，有点不对劲，坐的后排，包括我家人坐的后排也感觉有点头晕
0: 啊。现在呢，这种方盒子 SUV 啊，其实有很多可以选择啊，包括最新上市的那个广汽传祺的越7啊，它也是一方盒子，而且现在方盒子呢也看明白了，它不再注重去做这个纯粹的越野的血统了，也更加的聪明的去倾向于城市的这个 SUV 的倾向啊。其实同系的，您关注过方程豹的泰7没有？
1: 我只关注过了方程豹5，还有那个坦克500。
0: 啊，
1: 就是这两个车。
0: 看来您其实还是对硬派越野车有要求的，就是希望买一台硬派越野车是吗？
1: 对对。
0: 又觉得这种带大梁的又不行，那硬派的它必须带大梁啊。
1: 所以我就以为方程豹可能是个独立嘛。
0: 所以我就推荐您去看一下泰7，因为泰7呢也算是一个方盒子，而它呢不是一个带大梁的非承载式，它是一个承载式的车身。
1: 哦。
0: 啊，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这个价格呢也还可以。本身目前比亚迪呢，泰7上市以后啊，卖的非常的火爆。
1: 行，我去看一下。
0: 行，对比一下啊。
1: 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我发现今天评估的朋友比较多啊，来问候下一位线上等待的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嗯，你好。
2: 我现在想换车，想评估一下我这个旧车能值多少钱啊？
1: 可以，旧车什么车？
2: 2017年9月份买的18款的凯迪拉克的 XT5。
1: 哦 ，XT5 是18款的。
2: 对。
1: 嗯，现在开了多少公里数了？
2: 16,600公里。
1: 嗯，还行，能接受。是25T 还是28T？
2: 二五的
1: 技术是吗？
2: 对
1: 啊，那就是入门级，当时指导价35万多的那款。
2: 好像是的吧，嗯，我当时好像是36万多买的，我记不太清楚。
1: 你说的是落地价嘛？有中间终端有一定的小额优惠。
2: 哦，
1: 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2: 黑色的。
1: 黑色外观，18款的车型啊。好，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呢，主要是它的终端优惠幅度变化，收车价只能给到您一个66,000左右了。
2: 六万六左右是吧？
1: 对。
2: 那个就是正常的，也就这个价算下出也不是很大了。
1: 是这样的，我评估的情况呢，有一个标准是建立在您是一个标准车况之下。如果车辆有一些什么维修记录啊，有磕碰啊，然后呢有大维修啊、大切割呀，这些都不算，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车。
2: 这标准的情况之下。
1: 对。
2: 6万6。
1: 嗯。
2: 主持人还想这个请教一下，这个如果我想换一台电车的话，也就40万左右电车，你有没有这种推荐的？
1: 40万左右，您是什么要求？您先告诉我。
2: 要求就是这种比较商务一点点的吧。
1: 商务一点点，那你如果说真要商务的话，我想理解一下您所说的这个商务啊，是要7座吗？是要 MPV 吗？
2: 嗯，
1: 你是商务接待吗？
2: 是的。啊，对对对，我有这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轻一型的那种。
1: 行，我大概了解了，纯电是吧？
2: 增程啊什么的都行吧，应该是，只要那个电能够跑上100公里也行了。
1: 200公里那不至于啊，你说的是增程或者是插混的这个纯电续航啊。我当然建议你呢，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纯电的 MPV， 因为现在的补能也比较方便了。然后商务出行40万左右，毫无疑问首推的肯定是极客009。
2: 极客009。
1: 对。
2: 那这个车我倒是没怎么关注过。
1: 这极客009，它在现在在深港澳地区基本上已经取代了阿尔法的地位了，这个您值得去关注一下。
2: 那个车到底什么价格？
1: 目前起售价是42.8万还是42.9万，不太记得，就大概是这么个行情。
2: 嗯。首
1: 推
2: 啊，
1: 对，如果说您要插混版的，或者说是不要纯电的话，咱们也可以换一种思路，比方说蓝图的梦想家呀，这个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包括腾势第九，但腾势第九就显得没有蓝图梦想家那么商务。
2: 嗯
1: 嗯，重点推荐这两款车，您关注一下吧。
2: 嗯，好
1: 的。好，如果说底子。当然 MPV 不讲究什么驾驶感，但是底盘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底盘调教的话，我还是个人倾向于推荐极客009。
2: 就是综合一下了。

0: 那底盘各方面都好一点的，
1: 更扎实吧。
0: 那个盆是第九的，底盘就不怎么样是吧？
1: 实话对比起来有一点点差距。
0: 嗯，别克的那种，别克还 G98 呢？
1: G98 主要是这个混动形式，如果是纯油的，你买 G98 我绝对没有任何意见。但是在电气化时代，就是它电气化程度方面，我个人觉得相比于咱们自主品牌这些 MPV 还是做的不够。
0: 哦，
1: 嗯，对于车型本身，你说品控啊、细节啊，其实都很 OK 了。商务范呢也有，然后呢也有品牌的沉淀，但主要是您考虑到的是一定要带电嘛，要新能源嘛，或者纯电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一块，哪怕是它的 PHEV 插电式混动系统呢，其实，包括也没有你满足你大电池的要求。
0: 嗯。
1: 嗯，所以就 pass 掉吧。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哎，豪哥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两台斯柯达的车，想麻烦您帮我评估一下价格。
1: 哎呦，
2: 还能卖多少钱？
1: 很忠实的粉丝啊，两台。
2: 一台是叫斯柯达明锐，明锐，跑了21万公里了。10年买的
1: 啊，您等会儿10年呢，因为那个时间节点，非常特殊。
2: 啊、
1: 您是09款还是10款？
2: 那应该是新款，应该就是说。
1: 我就问一下您，它的大灯是那种它的眉毛灯尾是往上扬的还是往下翘的？
2: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
1: 好，
2: 反正是，反正就是比较好看的一种，不是以前那个车好丑嘛。
1: 啊，对。你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您是10款，因为正好那一年有一个大换代。
2: 对，叫逸致。
1: 哦，逸致，逸致当时标价应该要14万多了呀。
2: 对，当时裸车14万多。嗯，
1: 10款的车型公里数呢？
2: 21万公里了。
1: 21万公里啊，10年的车也其实正常了，毕竟1年10000多公里也不算多嘛。
2: 嗯，
1: 是1.6的还是2.0的还是1.4T 的？
2: 1.6的，
1: 1.6逸致啊。好，这个颜色白色还是什么颜色？
2: 银灰色。
1: 嗯，告诉您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这车收车价肯定上不了10000。
2: 大致多少钱？
1: 嗯，而且这个大致啊，它5000肯定是5000以上没问题了。看具体车况啊，6000有可能，也有可能您车况稍微好一点的，人家出7000也行。
2: 嗯，6000-7000的样子是吧？
1: 对，车是好车没问题。您这以前还是用的那个保时捷的技术的 Tiptronic 的 6AT 变速箱，完了以后呢，其他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这个变速箱的机脚间隙容易变大，然后低速的时候有点哒哒哒的声响，其他没问题。
2: 嗯，这变速箱不是爱信的吗？
1: 不是，那不是爱信的。
2: 这个车不是爱信的变速箱？
1: 不是。
2: 哦，
1: 嗯，
2: 我还以为是爱信的。
1: 大众自己的，大众自己的。
2: 大众自己的是吧？
1: 对。
2: 哦，然后我这个柯迪亚克呢，就是另外一个柯迪亚克是什么时候买的？8年了，那个这个车8年了，然后10万公里的样子吧。
1: 啊，斯柯达柯迪亚克也买了8年，那我做一个减法，那是18年的车吗？
2: 对，18年的车。
1: 好，18年是330吗？5座还是7座？
2: 不是380，330。
1: 啊，5座还是7座？
2: 5座的。
1: 5座是入门级的吗？5座就是标准版。
2: 可能比入门级可能还是高档一点吧，可能还是要高，可能好个一个档位吧。
1: 带电耳是吧？就是带电动的后视镜折叠。
2: 对，
1: 那我知道
2: 了。对，电尾门是加装的，那个
1: 就带电耳嘛。
2: 电耳什么意思？
1: 就那耳朵，你的电动外后视镜折叠。
2: 哦，对，带带，
1: 这是舒适啊。
2: 啊，
1: 公里数也还行吧。
2: 嗯，
1: 您是按照您那个明锐的推算，也就10多万公里是吧？差不多。
2: 就10万公里数，就是10万11万的样子。
1: 嗯，好，18年的车啊，白色还是灰色？
2: 那种对，那种灰色那种、就是、
1: 金色吧，有点带金的颜色嘛，对吧？
2: 对。
1: 嗯，行， 科迪亚克呢，其实跟大众同源啊，底子、发动机、变速箱都是跟某冠是一样的，途观 L 啊。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的价值还是有的，比明锐好很多，因为它毕竟是一款 SUV。完了以后呢，青春版的大众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如果是新车的话，您这个同年款的车型卖价都是在四万以上，四万至具体多少呢？有些门店可能标四万二，然后有些门店可能标四万八，稍微有点虚高，可以有一个还价的空间。但是收车价呢，这车三万二到三万四。
2: 嗯，这三万多是吧？
1: 对对对。
2: 嗯，我当时20万买的。
1: 理解，没办法。第一，他退市了；第二，年代也比较算是比较久远了，超过10年算一个大门槛了。
2: 嗯，主要是现在新车好多高档新车价格都降了啊。
1: 对，人家二手车价格就被新车卷的，没办法，他也跟着走啊。
2: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行，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

0: 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3: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9: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公

0: 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2: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3: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5: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7: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8: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9: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块钱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块钱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

0: 5毛钱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只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耻。1.9 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环比来说， CPI 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下降 0.2%， 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 0.04 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 0.08 个百分点。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8.7%、7.0% 和 6.0%。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0.7%，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1: 主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 0.2%， 同比温和回升至 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4.5%、35.5% 和 21.6%， 涨幅

0: 五比上月扩大14个、8.7 个和 10.5 个百分点。
1: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银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 21.4%。 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 6.2% 和 5.8%。 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0.2% 和 2.5%。
0: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扩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 13.9 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 11.2 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5: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 90% 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7: 政企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5: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

0: 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1: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2: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3: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4: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6: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 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

0: 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0: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0: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违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

0: 进，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2: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3: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2: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七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 2.5 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七人中五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三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二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五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二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3: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4: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2: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4: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2: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3: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2: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3: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食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2: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4: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0: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15: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16: 这个主要背景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党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袭击以色列，然后反对党就都跳出来谴责他，说他是在选举之前制造恐慌。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大概率是由反对党现在抛出来，就是先发制人，如果说10月27号真的发生了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情了，那么反对党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的利益那个主动制造的，这说他们早就说过了，所以大概率是关于选举的一些动机。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岸上，一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6: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一个月到两个月了，美国这边呢宣布说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有大量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然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嘛，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所以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0: 从以色列政坛在选举前夕释放对伊动武信号，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中东局势正在呈现出多条战线同步升温的态势。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17: 其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啊，比如你有一些闲置的住房，或者说你这段时间住房不住，那都可以放到互联网上进行共享。那这是一开始的民宿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民宿它在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啊，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能说定得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0: 所以既需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啊、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立，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17: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关于酒店管理的市场监管、消防、 安全这样一些部门是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商务一些部门，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酒店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啊。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出行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像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要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空白的，也没有说是有相关的规定。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要高度重视怎么样让这个民宿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居民楼、居民区啊，更多的是以居住为主，他交的物业费是覆盖到他的基本的支出，但是民宿的发展可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类似的话，我们其实要关注就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又要付费啊，所以对于民宿的开立，我们除了征收常规的税费以外，对周边的物业和公共区间的占用也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无论是物业费还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民宿的设立方面，好像你是业主，你就可以去开民宿。作为周边的邻居，他有没有决策权，或者说否决权，或者说是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从我们的社区的治理来讲，是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基层参与和公众的参与，来去决定是不是可以引入啊。你比如对于一个社区来讲，是不是引入民宿，那首先应该有业委会或者说是居民代表，大家去决定是不是，而不是说这个环节没有。其次就是你的邻居要开民宿啊，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进行否决？就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也是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因为现在这个民宿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属性，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维度去加强治理。
18: 决策的阶段是不是要听取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另外，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收钱的这个事情，确实好像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听上去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钱好不好收，包括怎么收这个钱，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是也得考虑？
17: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路径或者机制可以探索的。你比如我们目前的物业费是按你的住房面积来收取，但是对于民宿产业的发展来讲，它不单纯是说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它在使用，它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区域的使用，比如停车比如夜间的通行再比如可能涉及到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基于这种民宿的发展去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包括我们很清楚啊，你像民宿既然是一个对外经营的业态，水电的费用就不能按民用的水电，而应按商用的水电，这种价格是有区分的。那在物业费方面，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区分，应该进行一些探索。比如我们对于从事民宿的这样一些业主，我们收取的物业费是不是和常规的不同，才能说有所区分，包括把收取的这样一部分费用用于补偿居民，或者说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维护。那只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在这个民宿啊和居民啊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不然的话，你像民宿它去盈利扰民但是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的话长此以往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纠纷之后，有些社区就对民宿说不那这个时候民宿无法进来， 可能也会形成一种僵局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索就是怎么样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啊，并且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环境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18: 这个社会治理说到这儿，我们看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一个省级的地方性法规是湖南省民宿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说，诶，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先例？比如说更多地方需不需要立法？立法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保证执行？
17: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去进行地方立法，有法可依是比较好。

0: 好的一个探索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关于民宿无论是怎么定性还是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啊，似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办法有效治理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面临到这种制度空间的缺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我觉得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你像湖南省的话，其实这几年很明显他们这个旅游的发展比较的火爆类似的民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法规的形式，把一些当前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治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当然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很重要，就是它有了依据怎么去执行你比如哪些是民宿民宿准入机制是什么，民宿的过程管理是什么相关的矛盾纠纷怎么处置，就这些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设定啊，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他的一些省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参考湖南省的做法，去看我们当地是不是也要出台类似的制度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去超前发展。当然我也期待就是除了地方立法以外，我们在全国层面也可以去推动要么是我们去修订和酒店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是我们去重新去设立民宿条例的这样一些做法为民宿行业的发展有更好的制度保障。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新兴产业不光是服务文旅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需要考虑对周边的社区怎么样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出贡献。
1: 那目前关于居民区里的民宿，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地方立法的探索，当然各地的做法和步调呢可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按照居民小区的类型划分了到底什么样的小区能不能够开发民宿。这类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也说明更多边界的厘清和规则的建立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我们也期待已经成型的规则在实践当中可以不断的优化，越来越多可行的探索能够为民宿这个大家喜欢的新领域开辟出一片合理的新的空间。好，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10月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五年来大熊猫、藏羚羊等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些珍稀动物种群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又是怎么悄悄地记录下野生动物的一举一动的，去国家公园打卡又该怎么样做到科学观览、文明探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0: 望庆国之法，
1: 庆国之名，
0: 为生民而
1: 受天地之训，
0: 无不白之恩，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遵法，辅助正见。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5: 节奏
8: 都不是，
5: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哎，昨天我们聊到了一个什么呀？很多男生朋友们啊，这个浪漫的细胞非常特别，特别的难懂，是吧？所以就是直率嘛。然后呢，今天就收到了很多女孩子的留言。

都说自己的男朋友说话特别让人生气啊，所以呢这里我就小小的感慨一下，其实在不解风情这件事儿上呢，男女都一样。你也料不到在女孩子们精致的外表下也能有一颗钢铁的心，那叫什么女汉子啊。他们不仅仅对各种情话免疫，而且还总是想办法让人无语凝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听过的哪些不解风情的话，尤其是咱们就不说尤其了好吧。不解风情，什么叫不解风情呢？啊，这是你知道吗，这个中华文化这个语言艺术啊，它为什么博大精深呢？它就是因为它有的时候它一句话呀它有五个意思，你知道吗？可能十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喜欢我们我们这个艺术啊，就是我们基本上是用委婉的，我们简称叫委婉艺术。我们习惯性的啊用语言艺术的包装让很多措辞变得委婉，对吧？啊，当然当别人这样委婉表达的时候，你就得能听出来人家这意思，是不是？你没听出来那不就不解风情吗？人家本来问你吃饭了没有，人家可能就是对你的关心，甚至说想拉近彼此的距离，结果你说吃饭吃饭什么吃饭呀，这几点啊就吃饭啊，是吧？亲爱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啊，你看翻一翻日历，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日子啊，是不是啊？人家本来想提醒您，想给您送一个什么什么好的什么什么巧克力，是吧？想给您送一个丝巾，想给您送一个什么东西？您这黄鼠狼给鸡拜年这个，所以说我就举这些例子呀，这就是一些不解风情的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聊啊，哎，你看星河说了，当时我的男同事啊，当时我的男同事对我说：“今晚夜色真美。”我走到窗户边看了看，说：“月光还是挺不错的，让我想起了冰皮月饼。”就知道吃，一般喜欢吃月饼的人，这个身材都不咋地。你知道月饼多胖人吗？你知道吗？那一块月饼就相当于，反正就很多大卡。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来吧各位，今天我们聊一聊啊，您听过的哪些不解风情的话。孤立说啊，孤立啊，孤立，孤立啊。昨天 Tony 老师

女孩子的厉害之处在于什么呢？她们总能够精准的找到标准答案之外的那个点儿，将暧昧现场变得逐渐搞笑。哎，你跟她深情款款来一句"今晚的月色真好"，她接一句"您是不是要变身"？

不是说今晚的月色真美是一句非常含蓄的表白吗？不是说代表我喜欢你吗？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或许对于习惯直来直去的女孩子来说，婉转含蓄他可能只能增加误解的几率，开门见山才是正确的表达方式啊。只是说男生没有想到的是，如果对象错了，那么就算是说的再直白也是白搭，咱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啊。以前表白不是喜欢搞那种香薰蜡烛吗？啊，我之前大学那时候一朋友求婚啊，不是求婚，是求什么来着？啊，反正有一朋友啊，就是表白啊，特意在网上学一招数，瞒着人姑娘订一房间，点那种香薰蜡烛，摆那爱心，蒙住姑娘的眼睛，把她带过去。人家女孩一进门第一句话：“好难闻啊，你点蜡烛了吗？”多矫情，你看看。要我说，这类姑娘最擅长就不按常理出牌。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糖醋酸菜鱼说，我就是那种跟男生说话一定要噎他，但是呢跟我姐妹说话就一口一个宝贝儿，发一些最可爱的表情包。所以你没对象吗？说情话撩不动，吵架吵不赢。但是呢很多女孩子呀，就是这种类型的呀，其实也不是故意的，他们不过是有一种和男生说话不噎住对方自己就难受这么一毛病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这是之前用 QQ 的时候， QQ 头像上面不是有一小火苗吗？啊，所以我这个人就有点强迫症啊，我就见着这个小火苗我就得把那个小火苗点消失。我就跟李美丽他们说，我说你们能不能每天跟我说一句话维持一下小火苗啊？他说你很缺火苗吗？我说缺。这其实有很多时候甜言蜜语是不存在的，您知道吗？但是说呢，就是一言不合就能把你噎住才是正常的操作，这是为什么呢？啊，聊着聊着可能就成了对象，而他们聊着聊着那是别人啊，他们聊着聊着可能就是人家就有了对象。大家都是把别人往怀里聊，他是就聊跑了都。所以说呢，为了劝退各种的聊天对象啊，这很多直率的女孩子们，她们悄悄地修炼出了各种沟通的神技啊，每一种都能够让对方无语凝噎。比如说装傻充愣型的，虽然自己完全能够听懂对方说的潜台词，但是聊天的时候就是喜欢答非所问。你说，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啊，想跟你待在一起看看蓝天白云。他说，哎呀，那么大太阳，想看天空只能戴墨镜吧，戴上墨镜之后看啥都是黑色的调调，所以看云也是大可不必了。德行。

陈导，微信后台今天聊到了咱们这个一些不解风情的话，是吧？哎，微信后台的这是谁呀？敏芳说了，说实话，我觉得我还好。之前姐妹给我推荐了一位男士啊，聊了几天，感觉还不错，下定决心要好好发展。我就说今天追剧，哭得我眼睛好痛，有点肿了。他说啥剧呀？我还在打字儿。他说那你挺牛啊，嘿，哎，真厉害，嘿。不是，这男的是有点，他可能把你当哥们儿吧。白小小说，大学大一的时候啊，大学有一男的啊约我陪他去买衣服啊，我望了望大太阳，告诉他太晒了不去。你买衣服要我陪你干嘛呀？他还不死心，说陪我买个女孩喜欢的娃娃什么的。我望了他一眼，说又不是三岁小孩了。那你真的是注定孤老了。

0: 黑暗中。
1: 你看你这名这多好啊，一看长得就帅啊。杨朝伟说了，什么能带给人安全感的东西，那肯定是被窝啊。欧陆说了，成年人的心动是什么，成年人的心动是什么样呢？哎呀算了。营销说，我已经买了好多礼物，怎么才能让老婆自己发现，让她惊喜？你再买个房子藏在里头。夏吉吉说，管不住嘴还能够瘦下来的可能性大吗？你吃的时候站在秤上吃啊。哎，这谁啊，我就不说你名了，你这名。哎，他说，对于一首歌曲到底是旋律重要还是歌词重要，对于一首歌曲它的版权比较重要。王思凡说，当动物园园长是个怎么样的体验？小学老师一直说自己是动物园园长来着呀，你问问他呀。啊，你这猴怎么卖嘛，你这猴。江木玲说啊，有没有那么一种看一眼就无理由的爱上的英语单词 WiFi。 张进行说了，为什么有些人开车到家之后会独自坐在车中发呆，就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您的车速啊要调整太快了，脑子没跟上。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手持一份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报告，被电梯噪音困扰的李先生将开发商和物业告上法庭。丰台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采取降噪措施，使电梯的运行噪音在涉案房屋内不超过相关的规定标准，并给付李先生检测费呢16000块钱。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法治资讯。关注一条和动物相关的消息哈，那北京大兴警方根据群众举报，侦破了一起非法收购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两名嫌疑人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大兴警方在嫌疑人赵某的居住处，那现场查获了红尾然两条，球蟒一条。赵某交代，他所饲养的动物是通过网络从吴某处购买的，购买野生动物目的纯属个人爱好，饲养的目的是为了充当宠物。那目前的嫌疑人赵某因为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嫌疑人吴某因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好，朋友们，今天的法治资讯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花乡法庭的两位嘉宾，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噪音的案件哈。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花乡法庭的罗兆英法官。哎，罗法官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是法官助理王伟强。王伟强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今天呢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介绍一起这种在小区当中这种电梯噪音导致这个居民啊受到了很大生活上的影响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其实呢和刚才的高空抛物罪啊那起案件都是发生在小区内部的，是吧？那么这起电梯噪音的案件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把这个案情先来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位居民当时呢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跟电梯离着有多远，大概这个情况呢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6: 李先生呢在2018年购买了二手房，二手的商品房一套。他的这个房子呢他就是紧挨着电梯，准确说是他的家里的客厅紧挨着电梯。
4: 就家里客厅的墙那边就是电梯了。
6: 对，
4: 那这个他买了之后哈，就入住了这个房屋之后，他发现了这个电梯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6: 对，李先生他入住后不久啊，就发现，在家里客厅还有卧室呢，就是总是能听到持续的异常的一个电梯设备产生的一个震动的噪声。白天就有明显的嗡嗡声啊、哒哒声，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就更加的明显了。就致使呢，李先生和他的家人在屋里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休息和入睡。所以呢李先生他就多次去找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啊，就去投诉说希望呢能够消除这个电梯噪音，但是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4: 那当时不管是开发商还是物业公司怎么对李先生进行答复的呢？大概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是维修啊检查呀还是怎么样呢？
5: 那个开发商他们认为已经过了一个质保期，然后物业公司认为他们对这个电梯进行了一个稳定的一个维护，所以认为都不是他们的责任，所以没有给予解决。
4: 后来李先生是单独委托了一个检测机构对这个噪音问题进行了检测，是吗？
6: 对，李先生在19年的1月8号的时候呢，他决定就找一个专业机构对房子的噪声进行一个检测。那么这个机构呢经过检测呀出具了两份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显示啊，在李先生的家中到达夜间的10点半的时候呢，一部电梯运行的时候呢，在他家中的卧室测出的噪声检测值可以达到38.9分贝。那么两部电梯同时运行时呢，卧室就可以达到42.2分贝。
4: 等于说李先生客厅的墙的那边是有两部电梯的，是吗？
5: 对。
4: 那的确是对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哈。那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李先生拿了这个结果，他有没有想一些什么办法来解决呢？
6: 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呢，李先生也向生态环境局啊相关的这个部门进行过一些投诉。
4: 哦，
6: 但是相关部门呢也是就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做过一些协调工作。
4: 嗯，
6: 但是呢这个噪声的问题还是没有能够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4: 嗯，那这样的话看来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处理了，是吧？哎，那么这起案件李先生后来提起了诉讼，他告的是谁？那么他的这个起诉的这个理由啊、依据啊都在于哪里啊？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6: 李先生认为呢，他觉得这个电梯的噪声呢是一种能够通过这个结构墙体传导的一种中低频噪声。
4: 嗯，
6: 对他的人体健康啊会有一种持续的间接的损害。
4: 嗯，
6: 那么不仅会影响居住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健康，可能还会对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孕期胎儿生长发育等，都可能会造成比如畸形等的严重后果。
4: 哦，
6: 同时呢李先生也认为，参照这个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这个规定啊，业间卧室的噪声是不应该超过30分贝的。
4: 嗯，
6: 但是李先生之前的依据他的检测报告呢，一部电梯两部电梯同时运行时呢，他卧室的噪声已经达到了38.9和42.2分贝，也就是说已经超过了这个规定的标准。
4: 嗯，
6: 那么在他就是起诉确认这个被告就是我们说的责任主体的这个问题上呢，李先生是这么觉得。
4: 嗯，
6: 他觉得首先呢，开发商他在设计建设这个房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严格的执行这个住宅设计规范，那么使得他的这个房子电梯和起居室是紧挨着的。
4: 嗯，
6: 所以他认为首先开发商在设计上是有错误的。
4: 嗯，
6: 那么第二，他觉得物业公司他作为电梯运营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管理方，他对电梯是有一个后期的维修和保养的责任的。
4: 嗯，
6: 那么因此呢，李先生就把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一起诉到了法庭。
4: 哦，那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他们在法庭当中是怎么答辩的呢？他们是个什么意见呢？
6: 对于李先生的起诉呢，开发商认

0: 首先最早的这个房屋的买受人呢并没有向开发商反映过电梯的问题，而李先生
1: 这是个二手房是吧，
0: 哎对，李先生呢他买的是二手房、哦、所以呢开发商本身和李先生呢是并没有这个房屋买卖这个合同的关系的。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开发商认为我们的房子呢没有这个质量问题，因为这个房屋啊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取得了电梯验收检验报告，并且通过了这个规划的验收和竣工备案等等。而且就涉案的这个电梯呢也是在2006年就已经移交给物业公司去管理的。
1: 嗯，
0: 并且呢开发商也觉得说这个涉案的这个房屋已经过了保修期了，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呢，除了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之外啊，其他的这个质量保修期就是1到2年。
1: 嗯，
0: 那么这个房屋2006年交付，所以现在呢这个保修期已经过了，那么这个是开发商的一个意见。
1: 嗯，
0: 那么物业公司啊，他觉得我们物业公司呢一直都在正常的提供物业服务，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电梯啊也是聘请了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维修和护理、
1: 嗯、
0: 所以物业公司觉得我们没有对李先生您的生活这个造成一个妨害的影响。
1: 嗯，对，有时候有可能开发商跟物业公司还会觉得李先生比较事儿，就是您看这房子吧，前面可能经历了好几手业主了，人家也没提出任何问题，怎么偏偏你住进来你提出了这么多问题，那是不是你太敏感了，是不是你有神经衰弱呀，晚上休息不好啊，有可能他们会有心里可能会这么想。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了。

开始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李斯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期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主要双方的这个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4: 主要有四个的争议焦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房屋啊，到底是那个噪声的标准，依据哪个标准进行了一个评定？
3: 哦。
4: 第二个是李先生单方所做的检测报告能否作为一个本案认定的一个依据？第三个就是到底两个被告在这里边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个是，原告所要求的住宿费和精神损失费是否应该得到支持？
3: 哦，李先生还提出这个精神损失费了，是吗？
4: 对，他认为这对他精神造成了一个那个危害了。
3: 哦，他当时提出了多少钱的精神损失？
4: 好像象征性的要了20000块钱。
3: 哦，好的。哎，那么第一个争议焦点，难道咱们国家的对于这种噪音的标准还有不同的标准吗？
4: 其实我们国家对于现在那个电梯房内那个居民的标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的。在这里边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房屋设计里边有一个标准，包括说那个我们这个房屋设计里边有一个环境的一个标准，这个是有设计的。但是里边对于准确来说的现在电梯楼居民楼内的那个标准的话是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这也是本案的最难的一个地方。
3: 哦，那这一块咱们法院针对这个争议焦点咱们是怎么认为的，应该适用什么样的标准？
4: 当时我们在这个判定这个里边归纳了那个电梯噪声的一个标准，其实主要有两类标准，一类是那个建筑标准呢，这主要是住建部来进行一个规定的，包括说住宅设计规范啊、民用建筑格深设计规范啊等等，这个主要讲的是强调的是房屋设计和建造过程之中的一个噪声，就如何我们把房屋建造的，比如说把房屋不能挨着电梯这种方式，来隔开它，这是一个那个建房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主要是一个环保的标准，主要是那个有生态环境部来进行发布的，包括有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工业企业厂建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还有生环境质量标准等等。这主要是调控的是在环境的情况下那个噪声排放的一个标准。
3: 那既然是这两个标准还是有两个不同的行政部门发布的，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部门规章，
4: 对，
3: 那么我们适用的时候不可能适用两个标准，是吧？
4: 是的，
3: 只能选择其一来适用。
4: 是的，
3: 那最后咱们确定的法院通过审理这起案件确定的应该适用于什么样的标准呢？
4: 尽管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参照使用那个社会生活环境标准，主要是因为说尽管这个标准的适用范围当时规范是这么写的，是对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商业经营活动场所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在那个标准里边也明确规定了A 类房屋指的是以睡眠为主要的，需要保证夜间休息的房间，包括住宅的卧室、医院的病房，然后那个宾馆的客房等，包括这类的那个标准。而且它还比较，就是比较，因为这个标准比较新，还规定了那个结构传播固定那个排放标准，也就是说那个低频的噪声这种标准它有规定，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说就按照这个标准还比较符合那个要求。
3: 哦，明白明白，这是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吧？最后咱们适用了这个标准哈。那第二个争议焦点呢？
4: 第二个争议焦点，其实作为一个那个检测报告来说，单方单身提出是作为一个证据啊。我们从这么来考虑这个证据的那个有效性啊。因为这个里边检测报告是那个北京市有那个噪声检测的一个资质，而且呢它在检测的过程之中那个程序我们审查过，是程序是合法的，而且当时在听审之中啊，检测人是出庭了，进行了一个咨询，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咨询，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并没有说在我本案里边提供那个相应的证据来反驳他那个报告的那个

0: 造成的一个那个结果，包括也并未在我庭审里边提出要重新进行一个检测，所以我们认定这个检测报告还是有效的。
1: 哦，好的，这是第二个争议焦点，第三个呢？
0: 第三个争议焦点就是对于一个责任主体，主要是个责任主体来说，说谁到底来承担这个责任？
1: 对，开发商还是物业公司，
0: 对
1: 吧？
0: 当时是这起案件里边，我们主要考虑到是开发商是因为已经开发了很长时间，就是说已经过了他那个质保期，有十几年了。他在这本身里边，您说房屋进行一个设计上有一个过错，但是可能针对当时的设计情况之下，这个已经符合当时的一个设计标准，包括而且这是行政机关对他进行一个调节，我们无从去进他一个处罚，所以他可能在本身里边不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主要是现在十几年了以后，很多这种老房子怎么奠定一个维护，那更重要是在后期的一个维护上面。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认为是物业公司里边可能要承担相应的那个责任。
1: 那最后关于这个李先生所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样的要求哈、啊、咱们是如何考虑的？
0: 当时想的是这里边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说，哎，这个因为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损害或者身体造成一个侵害，所以我们没有给予他一个精神抚慰金的一个赔偿。
1: 好的，那最后咱们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0: 判决结果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噪声确实超过了国家的规定的那个标准，因此我们认为物业公司应该对电梯采取建造措施，直至那个电梯运行的标准不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的一个标准，并给付了原告因此而检测的那个检测费用，噪声检测费6000元的诉讼请求。
1: 那针对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双方是什么意见呢？
0: 他们说
1: 有上诉，
0: 有上诉，
1: 有上诉，谁哪边上诉的？
0: 物业公司进行了上诉。
1: 后来的最终的结果呢？二审是什么结果？
0: 二审是维持了原判。
1: 这起案件是因为是涉及到这种噪声哈，我们大家生活在小区当中，谁也不希望自己平时的生活受到这种噪音的这个干扰哈。
0: 对。
1: 那么在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您觉得对于我们大家来讲，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一旦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作为居民应该如何来处理啊？作为这个相关的物业公司或者开发商遇到居民这样的投诉又应该如何来解决？你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如果居民遇到一个噪声污染的一个问题，应该首先向那个侵权人或者发出这个噪声的那个物件的那个权利人所有人进行一个主张权利，这是这个最基本的，就是说谁给您造成了这个侵害，您找谁去要求他主张权利。就本案来说，就不像本案这种情况，从电梯噪声的话，一般分两种情况，一般是第一是新房的，在司法实践之中新房比较多，在新房里边呢可能会对开发商要求一个责任，因为买了新房可能没过那个质保期。第二种就是二手房的情况，二手房的情况的话，可能要是要在物业公司在那个电梯的维护上面和保养上面存在责任的话，可以向物业公司上面去要求相应的权利，让他去做那个降噪的一个措施。
1: 好，最后呢您简单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您觉得这起案件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0: 这起案件意义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新型噪声的话还是比较多的，但针对这种情况那个新型噪声，比如说光、声音这种噪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
1: 这种污染是吧？
0: 对，那个污染的情况下，
1: 噪音污染、光污染是吧？
0: 对，如何去那个维护我们的自己权利，以何种形式来提起诉讼，并要求以什么的规则来进行相应的裁判？
1: 好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二位。好，二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am Sparrow Black and Gold。 真的是越听越流行，正式的开启。底下的留言，底下大家的点赞，这黄子弘凡一直以来也是呼声很高的一位音乐人，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听到黄子弘凡的声音了。如果宇宙有答案，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Craig David, Rendezvous， 越听越流行。

姐妹姐也说了，在英国单曲榜上 Remy 那首歌曲又继续冠军，16周的冠军已经破了英国单曲榜上面的连续冠军的一个记录了，尾韵在延续。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榜单现在变得相对僵化的时候，总让人觉得说有点小小的失落跟失望。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就是 DariusDariana Everett 共同合作的一首 Hot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Total amazing，
1: 继续陪伴各位，听歌时间就让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Usher， You Remind Me。
2: Yeah， I'll see you in a minute。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而接下来听到的，把 Justice 请出来了。跟之前我们老放 Neverender，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才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当中的经典当中的经典。然后同时呢，再加上这首歌碰了那个谁 ，Madonna and Britney Spears， that's right， 相应的采样。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我们也能听到太多太亮这样一种再度的运用了。So Justice D A N C E Dance， 继续保持好的心情。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

0: 用早睡代替晚休。
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大闸蟹、梭子蟹，各种海鲜河鲜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肥美的季节。美味的蟹肉虽然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坚硬的蟹壳对于我们的牙齿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吃螃蟹时，有的朋友懒得使用工具，用牙啃咬坚硬的蟹钳，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松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崩裂。为什么自己的牙齿格外脆弱呢？为您邀请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孙小强和您说说螃蟹对牙的挑战。好的，孙主任，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212想问问您，说自己的左下后磨牙倒数第二个，因为怕疼所以一直没有镶牙。除了种牙和做牙套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能够固定牙齿的方法想咨询一下您？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现在是需要镶牙。他说左下后磨
3: 牙还在不在，
2: 倒数第二个。
3: 对，
2: 我觉得应该是不在了，因为他都问到了说除了种牙和做牙套之外有没有别的能够固定的。
3: 这是两个概念，他要说做牙套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2: 那应该就是牙根还在。
3: 对，牙根还在，对对对。那么这个我们要判断他余留的牙体组织还有多少，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不可以去给他做一个冠，然后继续行使他的咀嚼功能。如果要是说牙根不能够保留了，那么就有可能要需要拔掉，拔掉之后再考虑做种植。
2: 做种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固定义齿或者是活动义齿，是这两种方式。如果是种牙的话，应该就是固定义齿的方式，是吧？
3: 它也不同于这个以前的这种固定义齿吧，它现在应该是就叫做种植的修复啊。
2: 但是这个时候它也可以选择种植，或者说我们直接做一个，比如说像一个桥一样，就是把这颗缺失的牙齿固定在旁边两颗牙上，是不是这种方式也可以？
3: 在某种条件下是可以的，但是你想，如果我在搭桥的话，这两个桥墩其实我是要给它磨小了的
2: 啊。
3: 那么如果旁边都是特别健康的牙，特别正常的牙，
2: 有点得不偿失。
3: 对对，有点舍不得
2: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具体的治疗方式，您还是得让医生
3: 对
2: 看了您的牙之后。然后呢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3: 对。
2: 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种牙和镶牙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治疗的方式，这得根据牙根的这个留存的情况和状态，让医生来帮您判断一下。还有鸣笛他说了，直接用牙咬碎蟹壳蟹钳就很容易造成牙的损伤。是的，我们刚才说了，虽然我们的牙釉质相对来说比较坚硬，但是咱要是赶上寸劲儿了，就是某一个点着力的话，那有可能就让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崩坏的情况。
3: 是的。
2: 3275这个朋友想问问，做牙冠大概得多少钱啊，需要几次啊，这个想问问。
3: 这个具体的费用呢，是要根据这个，还是要根据他这个病情不一样去决定的。
2: 就根据难易程度。
3: 对，因为有的牙，你比如说他条件特别好，那么可能就直接把牙预备完了之后，直接做一个牙冠就可以了。那么有的时候呢，牙冠牙体组织剩余的特别少，那他还需要做预备这个装道。打桩然后做装合冠才可以。那么费用呢因此也不太一样，可能从4000到6000都有吧。
2: 好，也问一下啊，这个如果做牙冠的话现在是不是纳入医保了呢？根据我的了解好像是没有，是吧？
3: 对，目前是没有。
2: 去几次这个是不是也得根据他实际的这个情况啊？简单的话咱们可能去个两次就行，复杂的话咱们得去好多次。
3: 对对对，所以说呢做牙冠呢，我们再多说两句啊。这个做牙冠，因为有的患者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特别理解，那么以前就很多人就说嘛，说我这个牙不是补完了就完了嘛，然后为什么非现在你还得要这个建议我去做牙冠呢？是不是所有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那么我都需要做牙冠？其实也不是这样啊，不是说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如果这个牙齿缺损很大，牙尖又比较薄弱，那么单纯的冲填之后啊，在行使咀嚼功能的时候，它就面临的这个劈裂的风险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又付出了一定的这个，精力、时间，还有一定经济上的这种
2: 成本。
3: 对对对，然后呢，做了很好。

0: 好的根管治疗，结果到最后牙齿因为这个劈裂而留不到，那么我们这个就太冤了，
1: 前面咱就白花时间和精力了。
0: 对对对，所以一般而言呢，对于后牙，那么它承担的咀嚼力比较大，如果牙体有明显的这种缺损，因为我们做根管治疗的这些牙齿呢，要么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有一定的隐裂，要么呢就是坏的有很深的龋坏，那么导致牙髓发炎，我们才做这个根管治疗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通常就要考虑这种保护牙尖的修复方法了啊。如果是前牙呢，它剩余的组织又比较多，那我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案
1: 啊，就是我们说填充，就是用一些现在的这种
0: 树脂材料啊，
1: 材料
0: 补牙就可以。所以医生呢，一般也会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会和我们患者去交流，告诉我们患者，比如充填，比如做嵌体或者是做全冠，他们各自的益处还有风险是吧，然后让患者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决定。
1: 一般来说像后牙，刚才孙主任强调了它的受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如果出现了杀神经的情况，可能这时候医生会建议你做一个牙冠，对它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对，
1: 这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杀完神经的这个牙齿，它相对我们有神经的牙来说，它会更脆弱，有这个区别吗？
0: 这个呢不完全准确吧。我们根管治疗，也就是说我们老板说这个杀神经的治疗的，它的这个目的呢是在牙髓组织啊已经发生不可逆性的这种炎症或者已经坏死的条件下，我们把这个发炎的或者感染坏死掉的这个牙髓处理掉，通过防止它的这种感染，然后促进已有的这个感染的消除，来尽量保留我们这个天然牙。因此我们很多这个患者就是抱着我这个牙神经对我这个牙很重要，简直就是没有这个牙神经可能我这牙就也留不了几年了，就他是有这种想法。往往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反而延误这个治疗的这个最佳的时机。
1: 所以说牙神经咱先明确一点，就是如果医生建议你杀的话，一定是有杀的必要。
0: 对，
1: 咱不能说为了让这个牙神经留存下来，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坚固，这时候延误治疗或者说拒绝治疗，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对，而且呢往往我一般来讲呢，根管治疗后的牙齿仍然可以长时间的长期的行使它的功能。
1: 但是这个会变得比如说更脆吗，或者说更容易碎吗？咬一个健康的这个牙齿它的受力，比如说可以受力咬一个蟹钳没问题，但是如果我这牙神经杀了，很多朋友说这牙就已经死了，它没有神经了，那这样的话它会更脆弱，比如说咬个牙蟹钳它就开始崩了吗？
0: 真正影响抗折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啊，是因为这个牙本身原来可能就存在很大范围的龋坏，或者是有隐裂，或者是它的余留牙体组织就比较少的这种情况，而不单纯是因为它没有神经这个情况
1: 啊。所以说这也是纠正了很多朋友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有神经的那是活牙，它的营养供给是源源不断的，觉得更坚固。
0: 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刚才讲的意思是，后续的决定一个根管治疗完了之后，这个牙齿它抗折能力下降的，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单纯是因为没有神经了。
1: 这只是一方面的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已经受伤了，已经有隐裂了，那么它肯定会更容易崩坏。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今世再有多少值得生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等着奇迹会出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2: 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问说，吃螃蟹的时候呢，这个牙齿嘎嗒一声没掉，但是呢接下来吃东西就有钻心的疼，喝凉水的时候刺激了之后也会疼，想问问这是不是牙裂，然后还想问说如果不疼了的话是不是就证明没事了。
3: 这个是这样，这个从他这个症状上来讲呢，我们还是怀疑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隐裂的情况。然后硌了一下之后，然后就出现了冷热敏感，这冷热敏感呢一般我们就会认为这是出现了牙髓的症状。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还是及时就医的好，不要在家里说是我忍一忍过两天他自己就能好吗？他可能症状有可能去缓解，但实际上他这个隐裂如果已经产生了他自己不会好的，还要及时的去看到底它到什么程度了。
2: 就是它后面如果不敏感了或者是不疼了的话也不代表着它就长好了。
3: 对。
2: 就是这个损伤依然还是存在。
3: 对，还是存在的。
2: 再次我们如果它就有可能直接断裂。
3: 对，再次加深了就。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两种我们吃螃蟹把牙齿硌坏了之后的处理器，我们没说。就是如果出现了崩坏或者是折断的情况。这个是大家最容易发现也最容易去就诊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应急处理方法到底是什么，孙主任？这个缺失的这些或者说崩掉的这些我要带给医生吗？
3: 这也是分情况如果要是说真要是有这个你可以收集到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碎片的话，你拿着可以到医院啊，那么医生可以通过这个去判断，这个更加迅速的去判断这个缺损的范围啊大小。但是后期的这种修复呢，可能还是需要通过树脂啊或者是嵌体啊或者是灌的这种修复啊。
2: 不能把我掉的这块或者说断的这块都给我粘上吗？
3: 在个别的条件下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不行的啊。
2: 这个其实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如果我们的牙齿出现了这种意外的这种受伤的情况，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节目嘛，我记得还告诉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咱可以把它泡到牛奶里然后带去给医生。
3: 您说的这个啊是我们就是叫做牙脱臼，也叫牙完全脱位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过来了那坏了
2: 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牙齿是一颗完整的牙齿。
3: 对，如果要是掉出来了，这个情况是我们要保护这个牙根的牙周膜尽可能的尽快就医，让它湿润着去，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率的话
2: 还能种回去。
3: 对对对，保护它的牙周膜还能就植入的效果好，否则的话很多比如说它这个牙根过于干燥，那么再植的话那么就会出现牙根吸收啊什么这些情况了。
2: 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牙齿是一颗完整的情况之下咱有条件泡牛奶，没条件泡这个矿泉水里面，
3: 甚至你含在嘴里都可以
2: 就是保持一个湿润的环境带到医院及时的找医生，咱还有可能把这个掉下来的牙再种回去。
3: 对，
2: 但是如果出现了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缺损的情况，崩掉了一块或者崩断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情况其实是很难通过比如说一些胶水什么给我们粘回去的，是吧？
3: 对，因为这个很多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牙齿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已经存在龋坏了，那么这时候我们是在吃一个硬东西的时候一下子表面就崩解掉了，因为我们这个龋坏呢我们它实际 损坏的这个范围啊，往往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要大得多。
2: 嗯，
3: 有很多这个患者也是来了这之后，哎，我这个牙没有坏多少啊，怎么你磨牙磨牙，怎么给我磨的这个牙没剩多少？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次我们都安慰患者，我说来你看，我们磨的是哎已经被感染掉的这个牙体组织，你健康的牙体组织是我们比你都认为要珍贵的保留的。
2: 医生说我冤枉啊。
3: 对，啊，因为他这个龋齿的进展呢，往往是。深部进展的更快一些，
2: 嗯，
3: 啊，尤其是在这个成年人的这个牙齿的邻面的这种这些龋坏，甚至表面看着它都是很完整，但是里面已经都空了。
2: 嗯，但是如果我们是这种受到外力的这种崩，我是不是可以用个什么比较强力的胶水给我粘上啊？我继续再坚持坚持，实在不行了，我再做牙冠啥的。
3: 如果是后牙的话，比如说发生这种牙尖的这种折断呀，或者是。这个、
2: 崩裂、
3: 啊、对组织崩裂啊，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可
2: 粘回去的可能。
3: 对对 对, 对，如果前牙而且又是健康的，那么存在这种可能
2: 啊、哦。所以说后牙还是因为和我们的这种受力方式
3: 对
2: 啊、嗯，这个相对来说我们靠它咀嚼，所以它受力更大。那即便粘回去的话，嗯、也有可能粘不牢，或者说再次出现松动和脱落的情况，
3: 达不到
2: 啊、哦。现在还没有这种强力的胶水。好，我们接下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在说，说年轻的时候感觉这牙齿啊挺坚固的、嗯，但是逐渐衰老了吗？这个孙主任挺有意思，也跟我们说说牙齿有使用寿命吗？嗯，

0: 您别用它坑坑的啃着螃蟹，
1: 对，
0: 别用它坑坑的起酒瓶，这些外力都有可能会缩短我们牙齿的使用寿命。
1: 对，
0: 当然呢，日常的这种清洁呀、维护啊，也都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带了这种活动的义齿或者说牙冠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不能够咬硬东西了？他说他做牙冠的时候，好像医生就跟他说以后不要用这边咬硬东西。
1: 这个是有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吧。一个是呢，我们牙冠即便是瓷的牙冠，它也有一定的这种脆性，如果你专门就觉得我这颗牙这个冠是特别坚固，我就拿它去挑战这个蟹钳啊什么，这做一些这样的工作，那肯定是很容易导致它这个牙冠本身作为一个修复体发生这个破坏啊什么这些情况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做牙冠的牙齿啊，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做完根管治疗之后的牙齿，那么这它的牙根呢，这种比较我们这个没有做完根没有做过根管治疗的，可能它的抗折性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建议患者正常使用就行，不千万不要拿它去做一些这个挑战这个挑战那个的危险动作
0: 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做的这个全瓷冠，它的这个硬度跟牙釉质相比，现在基本上拿到一样吗？还是说它比我们真实的牙釉质可能要更脆弱一些？
1: 硬度这方面呢，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这个做牙冠呢，不，它结实与否，好与好，它不完全取决于它的硬度。比如说鱼鳞牙体，它怎么去处理，然后它的封闭性怎么好，和对颌牙的咬合关系怎么处理，这些反而是关键。硬度其实并不是作为首要要去考虑的一些因素。
0: 对，这个我们通过节目真是长知识了，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理解是一样的，就是我这时候如果要做牙冠的话，那我当然愿意选一个更坚硬的，越硬越好，越结实嘛。但其实不是这样，
1: 那有可能造成你对颌牙的过度磨损。
0: 就是它太坚硬了，那你如果是下牙的话，那上牙老跟它接触，老磨，上牙没那么结实，反而把我们健康的上牙磨得越来越小了。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没有办法继续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孙主任一分钟帮我们总结一下吧。除了我们别用牙齿咬这些坚硬的蟹壳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牙齿，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还有哪些是需要做的？
1: 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还是现在这个人们对自己的口腔卫生啊，就是越来越重视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尽可能的去做好我们能做的事情，认认真真的刷牙，清理用使用牙线还有牙缝刷清理我们的牙缝，然后呢，让我们的牙齿做它应该做的工作，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挑战，
0: 好的，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48个监测站，对四大海域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对164个重要渔业水域开展渔业水质、沉积物、浮游生物等18项指标常规监测。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九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0.7%，比上月上升0.3个、1.2个和1.2个百分点，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2: 除夕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元代名士张宇却在岁末除夕夜泛舟玉山江上，伴着江梅流水写下这首小令。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首泊舟玉山的作品。
1: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9篇，元代张宇的散曲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张宇身兼儒道，能诗善画，这首散曲写于除夕之夜，他行船停留在玉山，在舟中感怀而作。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江梅弟弟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瓦瓯蓬底送年华，问牧鸭何处阿荣家。
2: 开篇江梅迪迪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江边梅花鲜亮明媚，静静傍着茅草小屋，山石间溪水叮咚，冲刷着如玉般洁白的细沙。这两句勾勒出玉山江畔清幽的冬日晚景。瓦瓯蓬底送年华，除夕良夜，诗人独坐船篷之下，捧着粗陶酒碗，在江上送别旧岁。万家灯火团圆之时，他孤身漂泊。末尾一句“问牧鸭何处阿荣家”，向着暮色里飞过的乌鸦发问：“我的亲人故土又在哪里？”借牧鸦一问，把除夕夜独在异乡的孤寂与乡愁娓娓道来。这首小令短短数句，先绘玉山江岸清雅冬景，再写舟中守岁的游子心境。山水清冷，情思绵长，把元代文人途经玉山的漂泊感慨留在了文字之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陈彦明老师，一起来聊书侃书，一起来品味生活。彦明老师你好。
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因为彦明老师本身也是作家，而且呢酷爱画画啊，画得非常好，同时呢自己呢也种菜养花，是吧？
6: 种菜养花谈不上，因为现在没有条件呀。
5: 就是
6: 只是在花盆里边，
5: 花盆里边
6: 种点花。对，
5: 身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呢，我们常常都是被高楼林立包裹着，被匆忙的生活裹挟着。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希望能够享受这种诗意啊，享受这种松弛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书呢，跟大自然有关系，跟种菜有关系，跟我的花园有关系。我们来品读的这本书呢，是海伦·巴布斯的《我的花园、我的城市和我》。哎呀，这本书它是非常温柔的，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别管您是在哪儿蜗居，是吧？纵使在繁华的都市，即使在闹市，是吧？只要心怀热爱，笃定从容，是吧？一方露台也能成为治愈生活、安放心灵的一个诗意乐土。
6: 对，
5: 他在书中怎么说的？他说我那个公寓就跟邮票那么大，是吧？
6: 对，其实他是在26岁的时候，就是在伦敦。在伦敦毕业之后呢，他就留在了伦敦，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大学毕业生或者是研究生毕业生似的，然后毕业之后比如说留到了北京，然后在北京租房，他就是这样，他在那个伦敦当时就租住了一个用他的话说只有邮票大小的房子，就是租了这么一个就是地方，蜗居在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呢他也并不悲观，他是想尽可能的在自己所能拥有的条件下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加的丰富，所以他在他这个只有邮票大小的这个房子的楼顶，开辟了他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吧，就是种了一些弄了一些土，然后种了一些花，种了一些菜，
5: 是
6: 种了一些草。
5: 哎，你说没有条件，人家可是在楼顶，然后只有3平方米的这个平台上，然后装点了一方诗意的乐土啊，
6: 对，
5: 是吧？所以他说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总会有些什么事儿让你感到窃喜。
6: 哎，
5: 总有些事儿无论如何总能令你开怀，就是他令他感到窃喜和开怀这两个词儿很重要。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您的人生当中有这种窃喜的时刻吗？
6: 暗自欢喜。
5: 对，或者有这种特别开怀的时刻吗？他这个时刻就是他这3平方米的这么一个一年四季给他带来快乐的这么一片
6: 小
5: 绿色，
6: 对，
5: 一片小绿色，也是他热爱生活的一个见证。
6: 对，其实也是一种非常乐观的一种生活态度，对吧？
5: 对，
6: 就是虽然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看上去不起眼，在楼顶上就3平米的地方，但是他这个举动的本身呢，又是证明了他非常的乐观，然后对待生活能够非常从容、非常快乐的就善待自己吧，然后尽可能的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的丰富。

0: 更加的丰盈。
1: 您说特别对，
0: 对，
1: 就是你看他住得很局促，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他的工作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然后呢，生活也是忙忙碌碌，但是跟普通打工人一样啊，他其实还是没有消磨他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心中始终怀着对自然这种绿意的一个向往，
0: 对对，
1: 对烟火区的热爱，
0: 对，包括对待他种下来的那些生命，就是跟对待自身的生命，我觉得他都有一种热情在。
1: 嗯，
0: 从通过书籍查找植物种类和栽培知识，到去花卉市场置办花盆、种子、堆肥，从寒来到暑往，他像小蜜蜂一样辛勤的劳作，将每一株幼苗栽种到盆里，看每一颗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听每一只小鸟驻留歌唱，与每一个早上和晚上期待着可能出现的奇迹。
1: 哎，
0: 因为他种的虽然不多的这些小花小草，其实也引来了小鸟啊，然后他的房子周围也有了那个鸟的歌声。对吧，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创造的。
1: 是，哎呀，他就像个小蜜蜂一样。他说，我希望在我的卧室门外的右边种上番茄和黄瓜，在右上角和后篱笆处种各种香草和绿叶蔬菜，然后呢，在左上角种一些芳香植物，主要是能够吸引昆虫的蜜源植物。此外呢，我还真希望能种一棵坚果类的树。我的天哪，这三平方米他要打造一个，
0: 还要想种树。
1: 哎，对，还想种树。说我的小圆桌和三把椅子会留在原地，靠近屋顶左边的外缘，正好在芳香区的旁边。你看它分区了哈。
0: 对，
1: 上方再挂一盆吊盆种植的草莓。我不想在桌子旁边种一些爬在篱笆上的香豌豆。浴室窗户下靠公寓一边的左角会充当上盆和储物区。哎呦，有时候我在刷一些视频的时候啊，真会刷到一些只有十平米的屋子，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居住环境。
0: 嗯嗯。
1: 但你会发现很多博主设计的特别的好。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你觉得它好像十平米或者二十平米，这得多难受。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打造出了很多区域。
0: 对，就是对生活的一种规划。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向上的，非常富有能量的，我觉得一种生命品质，对吧？
1: 对，
0: 就是有他内在的这种精神在，我觉得他处处都会，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他都能把自己就是过得非常好。
1: 对，真正的热爱其实什么呢？从来都是始于规划，忠于坚持。我们看这本书就能看出这个作者他的这种规划跟坚持。
0: 对，同时还要有发心。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这倒是，他也不在不断的学习嘛。
0: 对，从他写的这个书里边，我们也能够仿佛能够看到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女孩子，是吧？
1: 嗯，热爱生活。
0: 对，让我们看了心里都热乎乎的，都是感觉到有一种，嗯，虽然他的地方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看上去也是有一种非常向往的一种感觉。哇，这么美好。
1: 是。
0: 嗯，
1: 以前咱们聊大自然系列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作者。
0: 对，
1: 就在书中你会看到特别好，他的家里是吧？
0: 对，
1: 我的花园，我的岛。但实际上后来很多游客去了之后觉得好像也就这样，是吧？但是心境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在人，
1: 在人，
0: 我觉得人还是要活出一种状态来。
1: 嗯，
0: 对吧？这个非常的关键，
1: 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0: 对，
1: 这个世界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倒映。如果你心里都是苦闷，
0: 嗯，
1: 你心里都是狭小，
0: 嗯，
1: 你最终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
0: 对，其实它跟那个自然外物它是一种感应，就是你内心首先就是这样的一种色调，然后你感受到的可能也是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底色。然后它，你比如说在这个自己的楼顶上栽植一些植物花草，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植物跟人与自然，说大了的话就是人与自然其实真的有一种息息相关的一种关联，而且就是人在自然当中我觉得能得到一种陶冶和净化。
1: 嗯，
0: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深的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经常的不失时机的去跟一些不一定是自己种的一些花草了，包括就是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植物啊，这种自然当中的一些绿植，
1: 嗯，
0: 什么，我觉得就是包括一些花鸟，我觉得就是跟这些物品经常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心

0: 里是非常的明净。
1: 对。
0: 对，就是被讨喜的也会非常的愉快，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其实虽然我觉得没有大块的土地去种植，但是我觉得在家里而且很多人都会在家里，比如说一盆盆光里边种一些花呀，种一些绿植，对不对？
1: 哎，
0: 对，其实我觉得它能使我们的环境变得优美，同时使我们的心情变得明快。
1: 是，你看他小心翼翼地收获自己亲手栽种的樱桃萝卜，然后在这种纠结与欣喜中品味他的劳动硕果，还有就是摘取新鲜的香草，然后穿着睡衣品尝藤蔓上新摘的番茄。
0: 对，
1: 就是觉着哎，一杯清茶，一碗简餐，一杯特调饮品，生活美美的啊！此刻这种城市的喧嚣，还有居所的局促，生活的烦恼，好像全都悄然消散了，只剩下宁静治愈和满心的丰盈。所以就是这种楼顶的这种3平米的花园时光啊，也可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治愈了他这种漫长的孤独岁月，也让作者海伦完成了一个自我成长。尽管算是伦敦漂吧，但是他却多了一份踏实跟笃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当他的那个屋顶上的这个绿色渐渐多起来的时候，他说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这片小小领地竟变得这般的生机盎然。对，他也是非常的欣喜。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做饭的时候啊，里边不停的加一下，加一点他自己种植出来的，他就格外的快乐。
1: 哎，
0: 对吧，品尝到了这个。
1: 这个是我的硕果。
0: 劳动的成果。
1: 对。
0: 甚至我觉得他在那个比如说他在咖啡里边加入新鲜的蔬果。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
1: 像个孩子一样。
0: 情致。
1: 对。
0: 什么样的那个口味了哈。
1: 嗯。
0: 在炖菜里边撒上欧芹，在纯酸奶里混进去一些薄荷叶。
1: 那都是他自己做的呀。
0: 对，
1: 自己种出来的。
0: 用自己栽种的瓜果做原料，制作鸡尾酒和柠檬汁。
1: 嗯。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穿着睡衣啊，然后给自己制作这些小吃啊，这些佐料啊，然后自己就非生活的非常的闲散，也是把这个匆忙的这个工作节奏给他舒缓了下来，对吧？就是其实家成了一个也成了一个安顿的一个场所。就是自己还挺会善待自己的，是不是？
1: 他挺会的。你看他说了，说我享用着我种植的生食菜叶，我几乎每天都要吃，并且为一片菜叶里蕴含的丰富浓烈的味道快乐不已。同时呢，我也享受着采摘的过程。当我花5分钟采收晚饭吃的菜叶的时候，有一种宁静的感觉，这个时候很适合冷静的思考。就是他觉得这一刻包括噪音在内真美好。
0: 对，
1: 他说他喜欢独自待在这儿，就那些孤独漫长的下午和夜晚我都过得很愉快。自从搬进这个公寓，接手这片屋顶之后，我有了一种更加踏实和成熟的感觉。我想是因为我有了一些需要照料、需要观察他们成长的东西。除了我自己那些荒唐的窘境和神经质以外，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我操心呢。
0: 对对，就是变得充实和愉快起来。然后自从有了屋顶，他说我也注意到了以前没有留意的一些伦敦的小细节。他那丰富的绿色和棕色的色调，太阳如何划过它的天空，它的光影，以及有多少雨水落在了它的街道上。其实通过就是自己种植果蔬啊、花草啊，然后他也开始对伦敦各处的这个景观也开始留意了，
1: 哎，
0: 对吧？开始留心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美、一些风景了。
1: 嗯，哎呀，这个草木生长，万物共生，在这一片3平方米的小天地里，被他发挥的淋漓尽致。 你看他说这个楼顶的小

0: 小花园啊，引来了蜜蜂，然后还有鸟在这儿筑巢。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松鼠。哎呀，我说他那儿小动物挺丰富的，
1: 成了小乐园了，
0: 就是生态小世界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而且你看，在这个冬季，伦敦冬季不也挺冷的吗？
1: 嗯，
0: 他总是会贴心的去投喂这些小生灵，啊，能感觉出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啊。然后他的视野呀，也不光拘泥于自家一方绿意，他逐渐开始走出小院儿。然后去探访城市的公园啊，郊野的农场啊，
1: 对，
0: 观察城市的每一处闲置的荒地啊，每一抹自然绿意，不断的去思索城市生态与人居住生活的一个连接。
1: 对，从他的这一片小天地，然后他扩而大之到了整个伦敦的街区，还有去寻找各种跟绿色相关的，他就变得对这个绿色就变得敏感了起来，对吧？而且就是他开始和这个鸟雀、大自然的这个生物都成了朋友，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天地开始，然后连接到一个更扩大的一个世界。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就会在外面放一些擦伤的苹果、坚果种子和油脂给那些鸟啊，什么就是觅食的，冬天因为就是觅食比较难了嘛，给他们吃，就是处处都是一幅非常祥和、非常怡和的一个场景。
0: 嗯，
1: 对，
0: 他这个可以说是秘密花园了哈，他经常会因为这个秘密花园而窃喜。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造访公园、农场和一切城市当中被利用的公共空间，他就会想说，伦敦是否应当发展这样一种农业体系，使城市居民能够获得相对廉价的本地生产的食物，使他们能够在这个食品案例日益缺乏保障的时代进行自我保护啊？
1: 对，
0: 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
1: 对，他开始也有了一些对社会的一些思考，对吧？
0: 嗯，
1: 对社会的这个环保系统啊什么，站在伦敦大火纪念碑上，看着城市或绿意盎然或单调灰暗的角落，他就想象着，如果所有的公司都在屋顶建造花园，如果绿色的屋顶越来越多，一定能够冲淡伦敦沉闷的灰色。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伦敦它是就是容易起雾，就是一说雾都这样的景观，有时候会比较压抑嘛，那种灰色的那种背景，所以他突发奇想，由自己的这个楼顶的小花园，然后想到了整个城市的绿化，
0: 而且他想把一些没有被利用的地方利用起来。因为你看他也看到有人在楼顶养鸡啊，他就想到说，在一个人满为患的城市里，我们需要发挥创造性的去寻找种植作物、饲养家禽的地方。
1: 嗯，
0: 而且他看到一些被废弃的荒地啊，他也产生了愿望，想去征用。
1: 嗯，
0: 哎，就看到城市边边角角的绿色，他都会想，这些随意生长的绿色植物，与那些壮观的历史建筑一样啊，是伦敦的城市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和保护。这个书籍其实不光是在描写他的这几平方米的一个秘密花园，也写了他对这个城市建设的一些想法、
1: 一些思考。
0: 对
1: 对，由他这个一片小天地，其实联想到一种社会的一种关怀，对吧？
0: 嗯，
1: 他去拜访园艺师和养蜂人，他仔细的聆听老太太们从高耸入云的大厦里看到的自然美景，他在湖边散步，他到远处骑行，而在他的眼里和心里都离不开楼顶花园的绿色主题。
0: 嗯。
1: 一年过去，他在这个文章的末尾总结的时候就说，楼顶的创作不仅给他带来无限的欢乐，还使他看到伦敦和都市生活全新的一面。
0: 嗯，
1: 就是给他的启示其实是非常多的，除了他享受这个在这方小天地里边的一个个人的这个生活之外，其实他想到了很深远的，包括城市建设的一些场景、城市绿化的一些规划等等。嗯，
0: 对，你看这本书叫《我的花园》，我的城市和我，是一本温柔的小书啊，但是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就是生活呢，从来不是被动的将就。
1: 对，
0: 有些人呢，因为蜗居，每天在抱怨，但是这个作者他不是这样的，他在想办法去改变，
1: 对，
0: 在已有的环境、已有的条件、已有的能力下，我去改变，就是主动的创造。

0: 不是被动的将就，它是主动的创造。
1: 对，
0: 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1: 对，坦然的接纳，主动的创造。
0: 对，
1: 积极的生活。
0: 对，这不是阿 Q 精神啊。
1: 对，
0: 这其实是他是有创造的，
1: 是
0: 对吧？他不是说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呀，就哪怕你是身处方寸的蜗居，哪怕在平常有很多的烦心事儿，只要心怀着那份对生活的热爱，默默耕耘，一草一木，最终都会有回报，是吧？就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方安放灵魂、治愈自我的诗意乐土。就你找到那片地方，
1: 对，
0: 哪怕是在公园的某一处，我觉得也可以，不一定非在你的家里面。
1: 其实这片乐土我觉得就在每个人的心里，
0: 是
1: 就主要是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怎么看待生活的，你是说在这个当中去抱怨呢，还是说积极的去朝向就是更加光明的一面，就像你刚才说的，主动的去创造，主动的去发挥，
0: 嗯，
1: 然后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0: 对，这样一位作者写了这样一本小书啊，可以说是亲近了全力的去用心的生活，去用心雕琢生活，打造了独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哎呀，我看了这本书，我就特别想去看看他那个秘密花园，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啊？应该是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花园。
1: 对，其实很多人现在我觉得住楼房的人也都是很热爱养花养草的，对吧？
0: 嗯，
1: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绿意。
0: 对，
1: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也多一些快乐。
0: 嗯，因为大部分人我觉着
1: 都是热爱生活，
0: 热爱生活，而且住的比他也要大一些的。
1: 对， 对， 对，
0: 我们就更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去让我们的花园，我们的城市，还有我能够更美好更惬意，心会更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了解到，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持续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发力，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
2: 李忠表示，15五时期还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业发展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3: 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青年就业问题备受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说，尽最大努力帮助其顺利就业，坚持市场引导和政府促进协同发力，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同时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
2: 社会保障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扩面提质方面，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推进职业保险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同时，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
3: 完善制度方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完善并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统筹调剂机制，健全社保精算机制，定期开展中长期收支预测。
2: 社保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李忠表示，15五时期将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持续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全国通办，统筹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提速办。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明确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组织电